变的是哩哩啦啦，下下停停，说不下吧，你出门不带伞，就给淋路上了；说你带着伞吧，刚迈两步又不下了，刚收起伞，他又开始哩了。哎呀，可以说这种淋漓不尽的样子，让人是心生烦躁啊。这天下午啊，钱归南坐在刺史府正堂当中，皱着眉头，在那里唉声叹气，干嘛呢？回想起昨天晚上跟着裴素云的对话，老奸巨猾的钱归南就觉得心中疑窦丛生，在这里不知不觉的就陷入沉思了。昨天上午咱不说了吗？这钱归南把赤铎的急信遗落在裴素云那里了。他急急忙忙赶到刺史府了。开始的时候，钱归南是一无所知。等到要午休时了，哎，钱归南一脱衣服，一机灵，这才发现信件没了，不在身上。哎呦，当时钱归南就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子，血压急剧上升，眼前发黑，眼冒金星的。差一点儿没脑溢血，这样重要的东西，可以直接证明他跟赤铎可汗暗中勾结呀，这是个很重要的一方面，怕再引起他人怀疑，所以钱归南呢，只好耐着性子在这等着，一直等到陆氏参军过来汇报，说一督干已经完事儿了，回家了。钱归南坐不住了，赶紧的匆匆赶回了裴家小院儿，一脚跨到屋里头。钱归南还没有张口说话呢，就见屋中的裴素云向钱归南一点头，然后眼神一转，转向了旁边的一张桌上了。钱归南顺着裴素云的目光往桌上一瞧。那封信端端正正的在那搁着呢。哎呀，钱归南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就像一只野猫见到鱼似的，呜一下子就扑过去了，一把就把这封信给抓起来塞进袖子里了。扑通，钱归南就觉得双腿发软，一点力都没有了，一屁股，这要命的东西让你给收了，这要是落在旁人之手，我可真就完喽。裴素云没说话，把双眸往下一垂，他这种神态呀，让钱归南心里头是越发忐忑了。钱归南心说话，看这意思，这裴素云已然看了这封信了。因为对信中这些内容，自己始终是瞒着裴素云的，从来没跟他说过。他如果看了这封信，他肯定心中有怨恨呢，埋怨自己为什么不跟他商量。钱贵南一看，既然他看了，事到如今的这件事就别瞒了。我呀，哎，还是给他解释解释吧。钱贵南咽了口唾沫，支支吾吾的就开了口了，素云呐，这个，我与这赤铎呀，也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啊。裴素云听这话，一点动静都没有。隔了好长时间，裴素云才抬起眼睛，盯着钱归南。归南呐，我们曾经有过约定。你在一博泰做的任何事情，可都是要让我先知道的。这句话说的钱归南非常尴尬，眼神闪烁了半天，牙关一咬，才下定决心，也罢。素云呐，事已至此，我就不再瞒着你了。你我，你看相处。

50年了，虽说没有夫妻之名，那也有夫妻之实了吧？好歹咱也是恩恩爱爱的，还有了安儿这个小孽障。事到如今呐，你我就更要坦诚相见，互相扶持，才能共度难关呐。裴素云仍然低着头，心说话坦诚。咱们之间曾经有过坦诚吗？也许有过，但都是附加的条件的。哪怕是今天，恐怕也依然如此吧。钱桂南一看裴素云没开口，以为自己的开场白把裴素云的心给打动了似的。哎呦，这钱桂南呢？那也是演戏高手啊，马上声情并茂，接着往下演，往下说。素云呐，你是知道的，为了保护你，保护伊伯泰的秘密，我也算是煞费苦心了，把那个地方改造成了现在的地下监狱，又组成了编外队，派兵驻守。先是吕家。后有老潘，我派过去管理伊伯泰的，可都是自己最信任的心腹啊。裴素云这个时候微微点点头，他对钱归南的这种类似的表演，过去10年早已看惯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些日子呀，同样的表演，同样的面貌。却让自己是越来越无法忍受，好像裴素云的内心已经悄悄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似的。所以听完这钱归南这番话，裴素云的嘴边泛起了一抹冷笑，头一次毫不客气的就把这钱归南的话给打断了，没让钱归南接着往下说。归南呐。这些年来，你别忘了，你从伊伯泰里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你并不吃亏的。裴素云这种态度令钱归南大出所料，裴素云从来没这么对自己说话。素云，你是说，这钱归南没往下说，顿了一顿。眼珠转了一转，他好像拿定什么主意，起身就走到了闲榻旁边，亲热的一把就把裴素云的肩膀给搂住了，好像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就说了：“素云呐，你最近是怎么了？是不是也太紧张了？啊？哎呀，弄得古里古怪的，一本正经的。”叫人亲近不得呀！裴素云虽说被这钱归南搂着，但是身子紧绷着，一声不吭。这搂了一个木头，让人多没趣儿啊！钱归南叭把脸往下一沉，声音变得冰冷起来。说的好处嘛，是有一些，可那都是冒着风险。你又不是不知道，知道，我当然知道。我记得我还劝过你许多次，不要去做那种火中取栗的事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钱桂南有点不耐烦了，恶狠狠的瞥了一眼裴素云，该做不该做的，反正都已经做了，都已经发生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呢。我今天日夜焦虑的，说白了，不就是因为这些事儿吗？我不对你说透，就是怕你担心呢。你居然还如此不领情，真让人心寒呐！我不领情。裴素云低声的重复了一句，突然间心里头好像被莫大的遗憾和悲哀所淹没了。
其实裴素云再清晰不过了。那个人一多半就是为了自己才留在刺史府里的，可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自己对于他何止是不领情呢？应该是太狠心、太绝情了吧？现在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了，自己这样坚持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想到这里，裴素云凄然一笑，声音变柔和了：“桂南呐，我当然是领情的，只是你要告诉我，这赤夺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我还可以帮你出出主意。钱桂南一听裴素云这话放柔了，他长叹了一声，用手摸了一下裴素云的秀发。这赤铎的信你也读过了吧？这么说吧，赤铎是通过莫绰与我达成了协议，要利用伊伯泰作为中间桥梁，经沙陀旗进攻汀州。啊！裴素云眼睛瞪大了，桂南，你还真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嗨，钱桂南握起拳头，重重的就砸桌上了。我是被迫的呀，被迫？是谁强迫你了？难道是莫绰？哼，除了他，还有谁呀？我告诉你呀，素云，我这是让小人给要挟了。本以为咱们在伊博泰做的一切都是天衣无缝的，哪成想到啊，还真的给人抓了把柄了，弄得我十分。

0: 进来。什么？裴素云盯着钱归南，嘴唇哆嗦的说不出一句话来。好一会儿，他才喃喃吐出一句话：“归南呐，这可是死罪呀！”哎，钱归南这个时候把脑袋低下了，眼眶都有些发红了，低了半天，勉强的一笑：“哎，素云呐，你也不用太着急，这事情目前来看还有转圜的余地。”啊！裴素云哀哀的望着钱归南，一时之间就有些万念俱灰的感觉了，始终不敢想、不愿想的，终于还是要面对了。钱归南看了看裴素云的眼神，长出一口气：“素云呐，你听我说，听我说呀。本来我盘算呀，与其让这个莫绰抓住我的把柄，天天寝食难安，倒不如干脆赌一把，配合他夺取陇右道。如果他能成功，咱也换一个荣华富贵。这大周朝廷对于我无恩无惠，我钱归南毫不留恋。至于亭州这个地方嘛，历来政署更迭频繁，老百姓早就习惯了胡汉交替统治的处境了。就算亭州真的让赤铎攻下来，他也不会在此久留的。到时候亭州的长官不还得是我吗？而且莫绰还许诺了，事成之后把附近的其他州郡，包括益州、西州，都交给我。裴素云听着钱归南的话，沉默着。钱归南这些如意算盘，实在让裴素云是无话可说呀。但是钱归南现在既然已经打算一吐为快了，就不管其他了，还往下说呢：“谁知道那莫绰一发兵，就在沙州遇到麻烦，久攻不下呀。而且亭州也派出了几路大军挺进陇右道。据我来看呀，莫绰在东路很快就要遭到败绩喽，他夺取陇右的计划也必将破灭呀。不过素云呐，你不必担心，亏得我当初留了一手，咱还有后路。”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钱归南分析说：“据我来看，莫绰在东路很快就要遭到败绩了，这么一来，他夺取陇右的计划必将破灭呀。素云呐，这就亏得我当初还留了一手，一直在与赤铎周旋，拖延了不少时间。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等待东路战局明朗，以免深陷泥潭，难以脱身呐。”裴素云听到这里，这才抬起眼睛。那赤铎的信里说的，哎，钱归南把头一点，赤铎等得不耐烦了，终于还是派先锋队进入了沙陀旗。哎，谁知道啊，那先锋队却中了吴之乐和武训共同设下的圈套，全军覆没了。这不，赤铎急怒之下才发来这封书信，对我进行声讨，向我兴师问罪呢。钱归南说到这里皱着眉头住了口了，站起身来，就在这屋子里头来回踱着步，一边踱步一边就说了：“总之经此一战，莫绰在圣上面前

彻底失心了，我也不怕他再捏着我的把柄去上告朝廷。赤铎一击不中，没有我的消息，更不会轻举妄动。我只要派瀚海军严加防御沙陀旗和亭州，再放出风声去，这赤铎必不敢再次来犯。这样，我非但无罪，反倒成了大周的大功臣了。大功臣，裴素云调开目光，这内心里头充斥着荒谬感，让裴素云现在没办法正视钱归南了。但同时，裴素云呢，又觉得如释重负，因为毕竟这个事情看起来是有了转机了。哎呀，杀戮、背叛、灾难，这一切都可以避免了吗？但突然间又有一个想念那个人呢，想念到自己心痛难忍，不能自己呀。再说这钱归南，哎呀，自己说了一通，好像自我陶醉了一般，晃着脑袋，晕晕乎乎，飘飘摇摇，飘摇了片刻，重新的又恢复了清醒，伸手就从这袖笼当中把刚才塞进去赤铎的那封书信给掏出来了，然后走到点着檀香的香炉前面，一只手把香炉的盖给揭开了，另外一只手拿着这封信，把这封信他的一角往里一伸，噗，就引上火了。钱归南就捏着这封信，看着这封信慢慢的被火完全的给烧着了，一松手，把这封信就扔到这香炉里头了，全神贯注的在这里看着这封信在这火焰当中被烧得卷曲焦黑，最后散落。然后这钱归南又小心翼翼的在旁边拿了一个拨着檀香的小棍儿，把这封信的这个纸灰搅了搅，纸灰一搅，上面的墨迹全都没有了，整个的跟着香灰都混在一起了。钱归南这才直起腰来，把双手拍了拍，哎，这就算是毁尸灭迹了。裴素云一直在旁边看着，毫无动静，虽然动作是看着，但是眼神发散，显然他没有看东西，而是完全沉寂在自己的思绪当中了。钱归南拍完手转回身，一看这裴素云神思恍惚，钱归南皱了皱眉头，素云呐，现在我就有一个最大的困惑，你说这个突击师的流亡王子那个梅迎春，他怎么会跑到伊伯泰去呀？啊！另外，老潘居然失手了，武训完全控制了伊伯泰，而我这里却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这两波毫不相关的人，居然还联起手来对抗赤铎，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你说这什么原因呢？你，素云。素云，你听我说话了吗？素云，裴素云被这钱归南高声这么一喊，这才浑身一震啊！梅迎春，老潘，这我不知道啊，你问我，归南，我怎么会知道？哎呀，就是要问你嘛。那梅迎春前些天不是约你去底店谈了一下午？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呢？你就没有看出来什么端倪吗？

谈些什么？我回来就告诉你了，不过是一些巫术、神算之类。难道你以为他会与我商量如何夺取伊伯泰吗？也是，也是啊，苏云呐，你别多心，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不过是想那个梅迎春不早不晚的就在那几天约见你。多半是想从你这里探听一些汀州官府的动静，所以才想让你回想回想，看看他当时的言语是否有异样。裴素云把头摇了摇，没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哦，显然这个钱归南呐，非常失望，头点了点，又好像自言自语的在说。这梅迎春怎么会认识武训呢？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嗯，突然间，钱归南的眼睛一亮。苏云呐，你还记得吗？当初老潘诛杀吕家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有位突击师的蒙丹公主参与其中。这个蒙丹是梅迎春的亲妹妹，莫非这里头有什么瓜葛？说到这里，这钱归南低头沉思起来，裴素云就在旁边紧张的盯着钱归南。为什么紧张啊？裴素云怕钱归南想到李元芳，但怕什么来什么，就见钱归南呢。越思索，面容越来越黑暗；越思索，面容越来越狰狞。到最后，啪！钱归南把头一抬，从牙缝里恶狠狠的挤出一句话。钱归南想到这里呀，自己个儿倒吸了口凉气。假如这一切真的都是李元芳一手布置的，那么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素云呐，你对此怎么看？他问裴素云。裴素云一听这钱归南猜到李元芳了，裴素云现在已然是面无人色了。一听钱归南在问自己，那不能不回答呀，勉强回答。归南，我不知道。对李元芳，我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无从判断。其实裴素云本来应该能预料到，这钱贵男早早晚晚都会得知自己去看过李元芳的。自己这样的谎言太容易被戳穿了，应该呀找一个周全的谎言。但是呢，这一时一刻的。裴素云已然心乱如麻了，失去了冷静了，所以直接本能的反应就是我对李元芳不知道，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没有考虑其他呀，但先感激了梅迎春出手相助。那接下来也明确了要求梅迎春把他的突击师部队尽快撤出伊伯泰，因为你整个行动。没有得到我们大周官府的许可，怎么说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作为亭州刺史时候，他还不想轻举妄动，以免像上回那样，又在对方的面前露出什么马脚。写完这两封信后，钱归南呐也不着急送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呀。还在等待着一个关键的人物到来，他等谁呢？等王谦呢？他不知道王谦能否把那一支队伍从那座山里不露痕迹的给带回亭州。按下钱归南在这里等王谦不提，咱转过来再说益州。这益州啊，在救火呢。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还真不错呀，折罗。

满山的大火总算给扑灭了。这大火一扑灭，这钦差大臣武重圭在孔宇鹏等一州大小官员的陪同之下，前呼后拥的就来到了离着一州最近的火灾现场。调查现场啊，不是，看一看到底这哲罗曼山里面有没有瀚海军驻扎的痕迹。来到这里的时候，这已然到了傍晚了，夕阳西沉，这落日的光芒照在这片漆黑的焦土之上，让人一眼望去呀，有那么一种难以名状的惨烈和悲戚。这本来现在就是盛夏季节，又烧了一天一夜，这个火灾现场啊，哎呦，连空气都是滚烫的，再加上这动植物烧焦之后臭气熏天，让人过来都得捂鼻子难以呼吸。钦差大臣这位武大爷骑着马，也就是走到火场边缘，这武大爷呀就不愿意往里走了，这太难闻了，伸出袖子来捂着鼻子往里他们看了看，哎呀，一看呢，触目都是焦黑的残肢枯土啊，还能够看到一些烧成焦炭状的动物尸体，那是羊啊牛啊鹿啊都辨别不出来了。武重圭的心情都不太好，可想而知这一州官员的心情了。有些官员呢都眼泪汪汪了，这哲罗曼山可是我们一州最葱翠郁郁的一座青山呢，那自然风光再好不过了，结果莫名其妙的就遭此横祸，一把山火化为灰烬成了焦土，怎能不让人感叹惋惜呀？这武重圭呀，那可没心情感叹，他担心的是能不能找到瀚海军来着哲罗曼山驻扎的痕迹。虽说不愿意往里进，但你干嘛来了？在外面转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痕迹，那只能往里走呗。哎，这武大爷皱皱眉头，把鼻子捂得更厉害了，用马鞭往里指了指，那意思走走走走走走走。就这么着，这些大小官员沿着山道就开始往里走了。越往里走越深入，越往里走，这武大爷的心是越来越沉，都快降入谷底了。沿路之上焦土烟尘尸体，哎呀，触目皆是。这炙热的空气熏得武重圭头昏脑胀的，这越往里走这山路还不好走了呢，这马也摇晃得厉害，颠簸的这武大爷屁股都疼啊，弄得武重圭都有点缺氧了，心里头是一个劲的打退堂鼓啊。走着走着呀，终于大家伙停下来了。为什么呢？眼前没道路了。武重圭往前面看了看，没有道路了。武大爷这才强打精神，看了看旁边的孔宇鹏。我说孔大人，咱们到了圣旨中所说的瀚海军驻扎的地点了吗？一看这孔宇鹏啊，好像这个精神比这武重圭还差，满脸沮丧啊。回钦差大人，圣旨上所说的瀚海军驻扎的地点离此处往前还有五里，都烧得一塌糊涂，就算硬闯过去查看，也必然什么痕迹都找不到了，都烧没了。哦，这武重圭坐在马上待了半天，他实在是受不了那个气味那个场面了。那既然无法查看了，依我看就回去吧。要不然孔大人，你把那个什么杜长史给我换来，换到刺史府去，他是同

0: 发现山货的，或许他看到了什么蛛丝马迹，也未为可知啊。孟钦差今天晚上就在刺史府里询问询问他，我看也就能问个八九不离十了吧。武重归没想到吧，他的话音未落，就发现旁边的孔宇鹏孔大人泪如雨下，这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武重归大为吃惊啊，啊，孔大人啊，你这是为什么呀？啊，不就是山被烧了吗？啊，来年这个山上的草啊树啊还会长的啊，不必太过于上心。孔宇鹏啊哭得更厉害了，钦差大人啊，下官并非为山而哭啊。啊，那你为什么哭啊？我为杜浩杜大人哭啊。嗯，这武重归啊没听明白，你为什么？他们几个人进入山区之后就被大火围困了，而这边呢，孔宇鹏为了调动一武军还得请示武重归，这么一来就耽误时间了。等到大批人马赶到现场，忙活了一天把这大火扑灭了，才发现了几具焦黑的尸体。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吃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胚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三十一天。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通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9374-1376612 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烽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吊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是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2: 好，太好了。
1: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俘。
2: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1: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4: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5: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6: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6: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

0: 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1: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0: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善良，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0: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里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啊。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息。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 738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1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涌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

0: 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就以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柱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四五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六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

0: 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的二月份，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着

0: 光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你我坐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东语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高祖兴，汉业界，智孝平，王莽篡，光武兴，唯一东汉。这几句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手提三尺剑，在芒砀山斩白蛇揭竿起义。刘邦用了3年的时间，指挥汉兵汉将灭了强秦，又跟楚王项羽打了5年的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5年楚汉相争。打了8年的仗，刘邦终于创下了大汉的江山事业。不料想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出了个大奸臣，也就是兵部大司马王莽。王莽用3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篡夺了汉室的江山事业，所以才引出一段汉光武刘秀在南阳宛城兴兵灭王莽复兴汉室的故事。刘秀汉室中兴，这叫光武中兴。按说呢，这位汉高祖刘邦，文的不懂孔孟之道，武的不懂孙吴兵机，那么为什么刘邦能够开基创业呢？就是因为刘邦会用人，叫知人善用，文的仗萧何，武的仗韩信，智仗张良，有这3个汉三杰所保，所以汉高祖刘邦才能指挥汉兵汉将打下了汉朝的江山，汉朝开基了。汉高祖刘邦当了皇上之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五谷丰登，是国泰民安。高祖登基，代代相传，刘邦死了，他的儿子做皇上，刘邦的儿子死了，他的孙子做皇上，这叫代代相传。那么为什么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奸臣王莽就能专权秉政，就能篡位呢？为什么王莽就能谋夺大汉天下呢？这其中有个原因，就是王莽的亲姑妈是孝元皇帝的正宫娘娘。这位王娘娘叫王政君，他的父亲是阳平侯，叫王进，王进8个儿子，这哥8个仗着是皇亲国戚，在朝中为官，执掌大权。汉元帝在位16年驾崩了，太子刘骜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孝成皇帝。咱们读过历史的都知道，成帝这人好色，献宠赵飞燕、赵合德，在位26年，死的时候45岁，没儿子。这样就立逃亡刘康帝3个儿子刘歆，承继汉室的江山事业，就是哀帝，尊太后王氏为太皇太后。没想到哀帝活到26岁，一病不起，也俨然归天了。哀帝死了，哀帝也没儿子，太皇太后就把玉玺收回来，然后传下口旨，召新都侯王莽。这个女人要当政啊，遇见点事，遇见点困难，总是想起娘家人来。当时王莽为人谦和，王家人喜欢他，所有京城做官的人都喜欢王莽。等王莽进宫拜见姑母之后，太皇太后传下旨意，命王莽为大司马，让王莽办理国丧祝事。等王莽把事情安排好了，太皇太后升殿了。老太后就跟何朝的文武官员还有汉室的宗亲商议，这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呢。哀帝既然死了，应该立何人为嗣，立何人承继汉统呢？王莽就主张立中山王刘兴的儿子刘瓁为嗣，老太后就答应了。 这样传下旨意，就命人把刘看接到长安城，选择了黄道吉日。刘看就祭了太庙，登殿受贺，就是平帝。平帝继位的时候才9岁呀，9岁的孩子怎么能执掌国政呢？老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朝中大权就落在王莽手里了。王莽就保他的叔叔王旷为太师，把他的兄弟王立、王仪、王峰、王富、王焕，还有他2名心腹，一个是苏宪，一个是徐世英，保荐为官。这么一来呢，王莽就开始权倾朝野，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了。没想到朝中竟有一些无耻的佞臣上言老太后，说王莽德同周公，有安定汉朝之功，应该赐为安汉公，而且仿照已然死去的司马霍光之力，加封3万户。老太后准了群臣所请，封王莽安汉公，赐邑3万户。王莽为了笼络人心，又奏请太后给一般的官吏宗亲加恩。没想到元始2年，天下各处闹灾荒。王莽一看是好机会，就施展了沽名钓誉的手段，让朝中官员各处查访灾民，然后开仓放粮，赏给银钱。王莽这么一赈济灾民不要紧，他的名誉可就好起来了，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元始3年，王老太后要给平帝娶媳妇儿了，给皇上一婚，王莽就使尽了手段，终于让太皇太后聘了王莽的女儿为正宫娘娘。太皇太后命人择定第2年仲春2月为平帝刘看完婚。平帝大婚的时候才13岁。王莽的女儿做了皇后，那王莽就是老丈人了。这样王莽在老太后面前正是说一不二了。王莽为了哄这位老老太后的欢心，就跟手下心腹人商量，然后进宫奏请太后，请太后40出游。您想啊，这位老老太后虽然在宫中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她在深宫里见不到世面，四外出游，她当然愿意去。老太后出去一旅游，花的全都是国家的银两。老太后花钱花那么多，有时候王莽还跟着。虽然说朝中一些忠臣看不下去，但是地方官员很高兴，因为经常能得到太皇太后的赏赐。而且每逢遇见孤儿寡母啊，遇见一些没有招老的人呢，王莽呢就请太皇太后抚恤。王莽这手段使得特别好，可以说是口碑载道啊。这样呢，王莽越闹他胆子越大了，王莽就把哀帝的西宫傅太后给害死了，把哀帝的爱妃丁姬也害死了，最可恨的他害死了平帝的生身之母魏夫人。这还不算，王莽杀了不少的忠臣，他认为自己权力大，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平帝虽然小，但是平帝亲眼看见了，他知道杀他母亲的仇人就是王莽，所以平帝就想杀王莽给自己的母亲报仇。平帝太小啊，他应该知道忍，等长大了之后拿过权力来再杀王莽，但是平帝他不能忍，他看见王莽他就瞪王莽，而且背地里说了，将来我长大之后一定给母亲报仇雪恨。这话就传到王莽的耳朵里了。王莽一想，我当初不让魏夫人进宫，现在又把她害死了，平帝知道了，平帝恨我，他长大之后杀我报仇，我干脆呀，趁着他年幼，我先杀了他以绝后患。王莽拿好了主意，就在平帝14岁这年， 往往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平弟，老丈人愣把姑爷害死了，这叫翁夺婿业。王莽虽然害死了平弟刘看，但是当时王莽没敢篡位，就立了广弃侯刘显的儿子刘婴为皇帝，当时刘婴才三岁，这就是历史上的孺子婴皇帝。王莽就命满朝文武大臣尊他的女儿为孝平皇太后，皇上才三岁，王莽就开始监国摄政了，这样天下大权就到手了。王莽监国摄政不到一个月，河北台城守将朱温华、信都关守将傅有德、彭城守将杜延全都上城辞官，也不管王莽答应不答应，这几个人封金挂印走了，官不做了。王莽知道呢，也没深究，也不过就派人前去接任。王莽的心腹苏宪就给王莽出主意。苏宪说什么呀？现在大汉朝姓刘的刘氏宗亲太多，应当早日铲除，以绝后患。这句话王莽非常爱听，两个人就商量好了。王莽就传下一道旨意，命外任的官员全都入都朝见，参拜新君。旨意传下去了，外任的各军太守、各县的县令、各个关隘的守将纷纷入都。王莽利用这个机会，就把刘氏宗亲做官的全都杀了，即便杀不了的，也都暗中派人刺杀，或者找个罪名把他掐监入狱。虽然说有一些人耳目非常灵通，闻风逃走了，也被王莽暗中派人追到半路途中给杀害了。外任的官员素有忠心的也被王莽杀了不少，其中死得最惨的就是贵阳太守姚猛。王莽监国摄政三年，这三年王莽杀人杀的可太多了，一句话灭刘八百户，杀血三千里，把姓刘的汉室宗亲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有一些汉室宗亲侥幸留下来的，全都更名改姓藏起来了。王莽的姑母太皇太后在宫中，这些事他一点也不知道，朝中所有的权贵全都是王莽的心腹，外任的官员呢，大部分也全都是王莽的党羽。名为汉朝，实际上朝中大权已然全都归了姓王的。这时候太皇太后就是明白过来已经晚了，王莽决心篡汉了，他也不管老太后答应不答应，就把汉朝去消了，改国号新，自己登基坐位了，而且自称天凤凰。当然朝中的文武群臣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汉高祖刘邦自打开基创业以来，直到而今200多年了，没想到汉朝亡了，被王莽篡夺了。按说王莽的姑母孝元皇帝的正宫娘娘王老太后，可以说是汉朝的第一罪人。王莽当了皇上，马上让苏宪跟王顺到宫中面见太皇太后，要这传国的玉玺。老太后气坏了，是破口大骂，骂完了哭，哭完了骂。可是老太后一想，我即便不给王莽前来逼宫，愣要可怎么办呢？王顺就劝老太后，老老太后没有办法，拿起了传国的玉玺往地一扔，啪，这苏宪跟王顺伸手接没接着，传国的玉玺就摔到地上，可把苏宪心疼坏了，捡起来一看，这玉玺就摔掉了一角。苏宪跟王顺捧着传国的玉玺来见王莽，王莽一看也心疼啊，就用赤金给镶上了，所以这玉玺从这时候开始就叫金镶玉玺。王莽得了玉玺了， 马上命人大摆酒宴庆贺改元，跟着王莽就传下旨意拆毁了刘氏的太庙，修了王氏的太庙，把他的姑母太皇太后的尊号也就废除了。这天王莽临朝了，把孺子婴皇帝叫到金殿，封孺子婴皇帝为定安公。王莽当着文武官员看着孺子婴，两只眼睛落下泪来，这意思呢，让大家看着我不是有心篡位，好像是大势所迫。这样孺子婴就被软禁了。又过了些日子，王莽见天下已定，就封他的二弟王立为昆阳王，三弟王仪为颍阳王，让他们两个人带兵去镇守昆阳颍阳。然后王莽又封他四弟王丰为寿王，王顺为太傅，平燕为旧兴公，柴文进为左班丞相，桓法清为右班丞相，王辅为开国王，刘韵为国师，苏显为三齐王，徐世英为一字并肩王，窦融为吏部天官，甄封为开国大将军，孙建为护国大将军，王毅为大司空。王莽一看谁跟自己不和，就想办法把这人杀了。就连宫院中的嫔妃才女太监，只要说出一句怨言的，王莽就杀。然后他又派出的心腹苏伦跟庞顺带着兵去巡查各县，都好办。王莽就知道一个人不好办，就是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平地的正宫娘娘。王莽虽然是奸臣弑君篡位，可是王莽的女儿非常好，为人贤淑。王莽一想，我把女儿留在宫中，她是平地的皇后，现在国号已然是新了，我把她放到宫中，这终究不是事儿啊。但是碍于父女之情，王莽又不忍心把她杀了。一想女儿年轻守寡，干脆我让她改嫁吧。王莽张不开嘴，因为女儿的脾气王莽是知道的。王莽想了好几天，想出一个主意来，就把平地所有宫中的嫔妃全都让娘家人给接回去，限制在一个月之内全都改嫁。果然这些人都改嫁了。王莽为什么这么做呢？让女儿看看，让她心一动，也想办法让女儿提出来，好让女儿往前走一步，另嫁他人。没想到孝平皇帝这位正宫娘娘跟他父亲一点不一样。这位正宫娘娘生性贞烈，自从孝平皇帝死了之后，她就身居内宫，对父亲王莽是恨入骨髓，心说爹呀，咱们王家受着汉室的雨露之恩，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为什么要篡汉呢？害死了我的丈夫平帝，让我年纪轻轻居双守寡，我活着虽然是刘家的人，死后难入刘家的坟茔啊。王皇后虽然看见宫中这些人全都改嫁了，但是他自己心志不动，心说你们都走了也好，我一个人在宫中守节更清静。王皇后有心寻死，可是一想丈夫平地之仇没报，平地死得早，没儿没女，所以王皇后就想，我要能够过继一个汉室宗亲，承继汉统，将来他长大之后也能灭我爹爹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为我的丈夫平帝报仇雪恨。有这个想法，所以平帝皇后就活下来了。王莽可不知道，王莽一看女儿不改嫁，就传下口旨，让手下文武官员大臣的夫人入宫去劝自己的女儿，谁要能劝动了平帝皇后，能让她改嫁了，必有重赏。这么一来，这些夫人就纷纷入宫相劝。这位孝平皇后呢， 对哪位夫人进宫，全都以礼仪相待。但是这位皇后是一句话也不说，弄得这些夫人没法开口啊。后来只有一个人进宫，孝平皇后才能面带笑颜，言语相还。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左班丞相柴文进的夫人窦氏。因为左班丞相柴文进这个人深谋远虑，跟他的内弟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都是汉室的忠臣，王莽篡汉，左班丞相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融虽然有忠心，可是两个人身为文官没有兵权，两个人暗地一看，满朝文武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所以两个人不能轻举妄动。他们知道王莽仗着太皇太后的宠信手握兵权，除之不易，所以两个人最后对王莽扬威附和，不让王莽生疑心。两个人想将来想个万全之策，再把奸臣除掉，恢复汉室。这样柴文进就跟吏部天官窦融想办法靠拢王莽，王莽不但不疑心，反而把他们两个人当成心腹。这次王莽一传旨，柴文进就跟窦融猜透了孝平皇后的心思，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向窦氏夫人授了一条秘计。这位柴夫人相当聪明，能够察言观色，入宫的时候呢，他就抱着6岁的小孙女。这位孝平皇后苦闷宫中没儿没女，看见这个小女孩是十分的喜爱，就把这个小孙女收为自己的义女了。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王莽，孝平皇后能跟柴夫人谈话，王莽立刻传旨，好，准许柴夫人随时出入后宫。这么一来呢，柴夫人就能经常抱着小孙女进宫了，能够跟孝平皇后亲近了。外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时间一长，在言谈话语之中，孝平皇后看出来了，柴夫人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她深明大义，两个人时间长了就能过戏言了。孝平皇后才知道柴文进跟窦融是忠于汉室的忠臣，

这样就跟柴夫人吐露自己的肺腑之言。夫人，请你转告左班丞相柴文锦跟吏部天官窦大人，让他们找一位汉室的子孙，我把他过继为子，成绩平地，将来长大之后在外兴师讨贼，好恢复汉室天下。孝平皇后要过继一位汉室宗亲，承继汉统。那么柴夫人回去告诉左班丞相柴文锦，柴文锦办得到办不到，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孝平皇后跟左班丞相柴文锦的夫人说，请他回去告诉柴文锦，请柴文锦找一位汉室宗亲带到宫中，自己把他认为儿子，承继汉统，将来长大之后好灭王莽，再恢复汉室天下。柴夫人回到家中，就把孝平皇后的意思转告了柴文锦跟兄弟吏部天官窦融。柴文锦跟窦融为难呐，因为王莽灭刘八百户，杀血三千里，把姓刘的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杀戮一尽了，要找一位汉室宗亲谈何容易。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大汉朝的泗水王刘良，刘良现在隐姓埋名，住在南阳宛城白水村。泗水王刘良就找到了南郡令刘钦，把刘钦的儿子刘秀秘密的送到了长安，就藏在了柴相府。刘秀刚七岁，柴夫人就把刘秀抱到宫中。王莽的亲信呢，以为柴夫人抱的是他的小孙女，万也没想到这个人就是刘秀。等孝平皇后看见刘秀了，十分喜爱，就把刘秀过继膝下，让他承继汉统。但是刘秀可不能在宫中待着呀，这要是让王莽知道了，是非杀不可。孝平皇后眼看着窦氏夫人要把刘秀抱走了，孝平皇后就把手腕上戴着一对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摘下一只来给刘秀戴上了。这意思呢，将来母子相逢就凭这只镯子了。窦氏夫人把刘秀抱走，回到柴相府，这宫中竟是王莽的走狗啊。有人立刻来见王莽，皇上，左班丞相柴文锦把刘氏宗亲刘钦之子刘秀抱进宫中，王皇后把刘秀过继为子，承继汉统了。啊！王莽一听，不由得勃然大怒，来，把刘秀给我拿来。皇上，刘秀啊，已然被柴夫人抱回柴相府了，来，传旨命三齐王觐见。三齐王大刀苏显立刻来到宫中，跪倒在地，苏显叩见万岁。苏显，你马上带领人马到柴相府给我搜拿刘秀。遵旨。苏显马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带着兵就把柴相府给围了，然后闯进柴相府，到各处搜查，没想到搜遍了全府，没搜着刘秀。三齐王大刀苏显让兵将看守这座府门，自己带着亲兵回去入宫禀报王莽。王莽又传下旨意，派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带人去搜柴相府。这个徐世英精明过人，王莽有什么难办的事儿都跟徐世英商量。徐世英奉了王莽的命令到柴相府搜拿刘秀，当然是尽心竭力，可是徐世英进去搜了半天也没搜着。徐世英心说，既然有人说了刘秀在柴相府，外边官兵围着，这个刘秀就不容易逃走啊。

徐世英心生一计，他走出柴相府，传下命令，让人马撤去。其实呢，人马并没撤，暗中都藏在胡同口里头，偷偷瞧着柴相府。徐世英心说，刘秀藏在柴相府，两次没搜着，这个柴文进准得惊慌失措，趁着我一撤兵，他得想办法把刘秀送走，我在门把他等着。果不出徐世英所料，等兵将一撤，时间不大，柴相府的门开了，家人运出一只大躺箱来。徐世英命令一下，歘的一下，官兵就上去了。这些柴相府的家人一看官兵过来，赶紧把大躺箱抬进去，咣当一下又把门关了。徐世英心说，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来搜。这样带着兵闯进柴相府，这叫徐世英三搜柴相府。找什么？就专门找这大躺箱。找了半天，找来找去，找到了相府的祖先堂，一看当中间放着大躺箱，这边坐着左班丞相柴文进，这边坐着柴文进的夫人窦氏，两口子是对坐而泣，俩人哭啊，就瞧着这大躺箱哭。徐世英心说，这回你们就跑不了了，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的，来呀，把这躺箱抬走。手下人就把这大躺箱抬到宫中，放到王莽面前。徐世英跪倒在地，万岁，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王莽刚要传旨打开躺箱搜，就在这时候，柴文进哭着就爬着进来了，万岁呀，万岁，臣柴文进蒙圣上之恩，位极人臣，何等荣贵，央敢不忠于皇上啊，这是有人跟老臣不和呀，给臣散布流言蜚语，说臣把刘秀带至宫中，成绩了孝平皇帝，万岁呀，臣天胆也不敢错出这不忠之事，望求万岁给老臣我做主啊。这柴文进是一边说一边哭，还真是泪流满面。王莽这么一看也是犹豫不决，就问这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并肩王，臣在，这箱子里有刘秀吧？万岁，柴文进把刘秀藏在躺箱之内。好吧，无论有没有，来打开观看。太监就把这躺箱打开了，柴文进可傻了，往这躺箱里一看，这箱子里装的全都是砖头瓦块。柴文进一看，哎呀，他爬上就爬到王莽的脚下，万岁呀，老臣我肃清简朴，积蓄了几十年的银钱全都放在了躺箱之内，如今臣的金银珠宝不问可知，一定是徐世英他们给偷走了，用这些砖头瓦块代替老臣的金银呐、是老臣我蒙受不白之冤，万岁给老臣我做主啊。这么一来，弄得王莽也没办法了，只好传下旨意，把徐世英的俸禄罚了半年，赔给左班丞相柴文进。话虽如此，自从三搜柴相府之后，王莽就暗中派人监视柴文进，而且他女儿的宫门也派人看守，把守的非常严，里外休想通个气儿。王莽没搜着刘秀，因为柴文进把刘秀藏在家中的夹壁墙里了。三搜柴相府之后，柴文进是想尽一切办法也得把刘秀送回南阳啊，想什么办法？没机会呀。最后时间长了，
柴文进想出一主意来，让夫人装病，久治不愈，这话就传出去了。然后借着出城烧香还愿的机会，就把刘秀藏在夫人的轿子里的，搁在轿子底儿这儿弄个夹层。话虽如此，走出长安，走到中途过潼关，可就难办了。本来柴文进派人送出信儿去，约会泗水王刘良派人到潼关这儿接，没想到柴文进到了潼关了，日期也对了，接的人没来。这下柴文进可急坏了，如果刘秀被潼关的守将给搜去，刘秀必死无疑。柴文进带着家眷在路旁的树林子里正为难呢，突然间就听见树林的外头马的銮铃声音所响，一匹马奔跑如飞，跑得这快呀。柴文进顺声音一看，大道上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王莽驾前左将军苏成。柴文进纳闷啊，苏成不在长安城，为什么单人独骑来到潼关呢？书中暗表，因为这天王莽跟寿王王峰、三齐王大刀苏宪在城西教军场阅操呢。教军场里一共有5万大兵，王莽在教军场当中挥盖之下勒马停蹄，观看三齐王操练人马。5万大兵盔甲层层，刀枪剑戟映日光辉，旌旗飘摆，队伍整齐，十分威严。王莽打算阅完了操，犒赏三军，收买人心，将来要是哪方不安宁，好让兵将前去征讨。等到辰时了，司城官报告及时已到，苏宪马上传令点炮操演三军，叨叨叨，三声炮响了，众军踊跃，战马咆哮，排成阵势，战鼓齐鸣，人马奔驰，杀气漫天，三军呐喊，各自摇旗，真是以假乱真呐，有鬼神不测之妙。等演习完了，一阵锣响，鸣金收兵了，战士们各归本队了。苏显跟着又传下命令，让左护卫大将军、右护卫大将军每个人率领1000弓箭手演习马上射箭，射中的当然是摇旗擂鼓，射不中的就得提心吊胆，因为皇上在这儿呢。王莽一看兵士训练的进退得法，将帅调度的有方，心里非常高兴。他正瞧着入神呢，突然间吧嗒嗤一声弓弦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射了一支凋零箭，这支凋零箭直奔王莽的哽嗓咽喉。王莽在马上听见，顺声一看，呀，想躲闪已然来不及了。王莽确实很聪明，灵机一动，往下一搓身，唰，扑通一声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支箭砰正射在王莽的冲天关上，这些文武官员一看，万岁，被射中箭下马了，大家全都吓坏了，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了。一看王莽没死，这支箭射到王莽的冲天关上，大家伙过来赶紧搀扶，哎呀，皇上受惊，万岁受惊，就把王莽搀起来了。王莽吓得脸色都白了，伸手把冲天关这支箭拔下来，往箭上一看，箭杆上有字，左将军苏成。王莽气坏了，拿。王莽一声拿，官兵往上一拥，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苏成绑上，推到了王莽的面前。王莽又上了马了，一看苏成虽然倒减二倍，是怒目横眉，立而不跪。王莽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刀，胆大苏成，你在我驾前称臣，朕不曾亏待于你，你竟敢弑君，真是胆大包天，如今被捉，见了朕还敢

贵而不贵吗？没想到苏城一晃身形，王莽啊，你说我有弑君之罪，我问你，孝平皇帝被你用毒药酒害死了，你知罪吗？你王莽身为安汉公、兵部大司马，受汉朝三朝雨露之恩，应该弑君禄、报皇恩。你这大胆的奸贼，反而不顾妇女之情，镇杀平地，诛戮忠良，残害宗亲，你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今天我苏城欲报君王之仇，射你一箭，可惜天不趁人愿呐。我们射死你的奸贼，既然被你捉住了，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苏城死后也落个忠臣之名，流芳千古。王莽啊，你这个奸贼虽然眼前快活，不久必将报应临头，死后也被万人唾骂，遗臭万年。我虽然死了，我是为国出奸，为民出汗。我苏城是大汉朝的忠臣，我焉能跪你这弑君篡位的国贼？王莽被苏城骂得闭口无言，气得直哆嗦。来，把苏城给我推出教军场，斩首示众。刀斧手往外推着苏城，苏城一甩膀子，腾腾腾往外就走。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皇上，刀下留人！”王莽气坏了，什么人胆大，竟敢给苏城求情？王莽顺声音一看，说话的人正是三齐王大刀苏显。苏显为什么要喊刀下留人？因为苏城是苏显的本家叔叔。王莽一看苏显，勃然大怒。苏显，苏城有弑君之罪，理应斩首，你为何拦挡朕的君命？三齐王大刀苏显扑通一声跪倒在王莽面前，万岁，臣天胆也不敢拦挡君命，唯求万岁念其一时之差，看在臣的份上格外施恩，饶他死罪。臣苏显愿劝服苏城，让他立功赎罪，改过自新。王莽瞧了瞧跪在地上的三齐王大刀苏显，又看了看被绑着的左将军苏城，王莽手捋胡须，低头暗想。王莽心说：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平常没看出这苏城是刘家的忠臣，今天他射我一箭，打算给平地报仇。倘若这一箭把我王莽射死了，我王莽一死还得落得身败名裂。现在我没死，我知道左将军苏城是忠于汉室的，但是我手下还有多少人跟苏城一样的心肠啊？哎呀，如果我手下的文武官员有几个跟苏城一样的，那么我王莽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在危险之中啊！明着在我面前当差，暗中有杀我王莽之心，不成，我得想办法把这些人全都除掉，我王莽才能安生，稳坐我新朝天下。我用什么办法把这些人全除了呢？好，既然三齐王大刀苏显跪在我面前求情，我就把这人情给他，把苏城留下，我不杀他，我把苏城给放了。这件事传到天下人的耳朵里，谁都知道苏城是忠于刘家的，凡是恨我王莽的，一定会想办法跟他联络，有的人得投奔他。我暗中派人把跟苏城亲近的人全都访查实了，然后一并捕获。那

就永无后患了。王莽决心已定，一低头，三齐王啊，苏城使君实在可杀。三齐王，你既然为他求情，朕看在你苏县有开国之功的份上，饶他不死。三齐王苏县心中高兴啊，看起来王莽是跟我不错呀，臣谢万岁。来呀，将苏城推回来。皇上既然传旨了，这些兵士就把苏城推到王莽的驾前。苏城一瞪眼，王莽，你为什么不杀我？苏城啊，非是朕不杀你，现在三齐王给你求情，朕看在三齐王的份上，不但不杀你，如果你苏城能够悔过自新，倾心福报于我，我还能重用于你。呸！王莽啊，我苏城既然被捉，不愿求生，但愿一死。你要让我苏城保你，除非还我孝平皇帝。我苏城是汉朝忠臣，岂能屈身侍你这大汉国贼？王莽面带奸笑，苏城啊，你言之差矣。想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汉室江山气数已尽了，天降腐蚀，我当为天子，此乃天数，你可不要执迷不悟啊！一人之力焉能扭转天数啊？好，苏城，你既然不服，我也不杀你，而且放你逃走，朕还赐你龙旗一遍，凡是在我所管之地，无论各郡各县，都准你插旗造反。要是你能成功恢复了汉室江山，就算天数不厌；倘若你成不了功，便算我王莽天数该兴。苏城一听，点了点头，好，只要你放了我，我一定兴兵灭你王莽。来呀，看龙旗一面。手下太监拿过龙旗一面，王莽提起朱笔来，就在这面龙旗上写了八个大字：“敕封叛国降汉苏城。”哎呀，给苏城松绑，把龙旗交给苏城。没想到苏城接过龙旗也不拜谢，拿着龙旗，龙四将任等班杆上马，手持龙旗高声喊嚷：“三军众将，有不服王莽的，愿意诛杀弑君篡位之贼的，随我来。”这教军场谁敢跟他走啊？大家伙心说：“您行了，有王莽赐的龙旗一面，您走了，我们跟着您走。谁跟您走，王莽传下旨意，谁都得死啊。”苏城走了，到底苏城何处兴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苏城离开了教军场。王莽一看苏城走了，马上传下口旨：关京渡口不准拦挡苏城。要是看见苏城在什么地方聚众，随时呈报。咱们单说苏城回到家中，就让他的家眷赶紧收拾东西到远处避难。等家眷收拾东西走了，苏城立刻离家上马，就出了长安城往东走，打算出了潼关再想主意。这天来到华阴县，就被左班丞相柴文进看见了。柴文进挺纳闷啊，心说苏城是王莽驾前的左将军，他单人到此，其中必有缘故。左班丞相柴文进催马出了树林子：“苏将军，苏将军，你因何至此啊？”苏城顺声音一看，原来是王莽驾前的左班丞相柴文进。
苏成不由得气往上撞，一勒坐下马。柴文杰，你本是汉室的忠臣，你为什么不思忠君报国，反而跟王莽同谋篡逆？像你这样的人是天地不容啊！今天遇见我苏成了，你是活该遭报，你还逃得了吗？说着话，催马就要过去。柴文进在马上抱拳拱手：“苏将军呐，你说我不忠于汉室，我问你，你原来也是汉之忠臣，你为什么也在王莽驾前称臣呢？你为什么在王莽驾前官拜左将军？”柴文进，你问的不错呀。告诉你，我虽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可我心向汉室。柴文进摇了摇头，苏将军，你说你忠于汉室，你以何为凭？苏成一伸手就把王莽给这面龙旗打开了。柴文进，你来看。柴文进一看，这旗子上写着八个字儿：“敕封叛国降汉苏成。”苏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柴文进，你坐稳，安条听真。苏成就把自己在教军场箭射王莽，后来王莽把自己放了，赐给龙旗一面的事情，就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哎呀，左班丞相柴文进一听高兴极了，心说这回可好了，苏成能够把太子刘秀救出潼关呢。柴文进一挑大指，苏将军，你真乃忠臣也。但不知苏将军打算到何处，福报何人？柴文杰，我苏城上哪儿，这你就甭管了。你问我福报何人，告诉你，只要是汉室宗亲，不管是谁，我就立他为君，兴师讨贼。苏将军，你要知道，王莽灭刘800户，血溅3000里，你上哪儿去找汉室宗亲呢？啊，柴文进，这你就甭操心了。你既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吃他的俸禄，就在我诛杀之列。今天你休怪我苏城手下无情。他马上要摘兵刃呢。柴文进不等他摘兵刃，柴文进赶紧说：“将军，我问你，你听没听说过三艘柴相府之事？这件事我略有耳闻。将军，你听我把心腹之事告诉你。”柴文进就把自己的心事从头至尾讲给了苏成。苏成这才明白，左班丞相柴文进是汉室忠臣。也深悔刚才失言，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扑通一声跪倒在柴文进面前。老丞相，恕我苏城无礼。柴文进立刻甩镫离鞍下马，用手相搀：“将军，请起。如今我有一件大事相托。”苏城站起来。丞相有什么话就讲在当面。苏将军，如今我把汉太子刘秀交给你，你要把汉太子保出潼关，如果能送回南阳最好，如果送不回南阳，无论在何处，皆可兴兵灭莽复汉。好，老丞相你放心，就把太子交付我苏城。柴文进一看苏成点头答应了，赶紧到了林中，就把汉太子刘秀抱出来交给苏成，苏成就把刘秀背到自己的身上。柴文进眼瞧着苏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的大礼拜吧。相爷，请起吧。咱们同为国家，何必如此呢？两个人手扶手站起身形，然后就分了手了。柴文进回归长安城，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苏城。背着汉太子刘秀到了潼关，到了潼关之下，他把手中这面龙旗一摆，高声喊嚷：“关上官兵，我苏城要过关。”潼关的守将一看是苏城，手里拿着一面龙旗，就跟苏城说：“苏将军，您请吧，我们早就看你公文了。”苏城把龙旗一摆，拿着旗子就把刘秀给遮住了，一催马就过了关了。潼关的兵将心说：“有人没破旗子，你美什么呀？”可谁也没想到，苏城用这面旗子就把汉太子刘秀救出了潼关。苏城背着刘秀出了潼关之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了青石梁。苏城甩杖离鞍下马，把马拴到树上，就把刘秀放在了地上了。千岁，您别害怕，咱们君臣歇会儿再走。刘秀是个几岁的小孩，他懂得什么呀？苏城就跟刘秀聊天，说说这个，道道那个，说了一会儿呢，苏城觉得肚子疼，往后退了退，就蹲在地上拉屎。就在这时候，噌的一下，有打树后窜出了一只斑斓猛虎，叼起了刘秀，撒腿就跑，可把苏城吓坏了，提着起裤子就追，追不上了。追了半天，这只斑斓猛虎踪影皆无，苏城急得直跺脚啊，心说自己受柴相爷重托，没想到汉太子刘秀让老虎给吃了，我怎么对得起汉室天下，对得起汉室老忠臣左奔丞相柴文进呐？我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啊？哎呀，我苏城难对天下人。苏城越想越难过，一时心窄，含着眼泪就把判甲丝绦解下来，在树上拴了个扣，想上吊自尽。就在这时候，苏城身背后有人说话了：“苏将军，休寻短见。”苏城回头一看，身背后来一老道，呵，这老道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生得胸宽背厚，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眉横一字，闭目求然。眉横一字，这两道眉毛都连到一块儿了。闭目求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这红胡须在腮边打卷儿。伸手一捋这胡子，这胡子就直了，一撒手，滋溜就回去了。呵，这把红胡须长得这好看呐，就跟掐了别人去了尖的钢针，啪，撒成一把红朱砂。老道身上穿着宝蓝缎子道服，手里拿着一柄月牙方便铲，好像是个云游的道人。苏城认识他，这个道人是半路出家，曾经在汉朝军营中做过武职官，后来出家在富春山清秀观，姓田，双名贝利，田贝利。田贝利武艺很好，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尤其是一柄月牙方便铲，走遍天下没有敌手。他收了不少的徒弟，这些徒弟都是成名的人物。田贝利出家在南阳富春山清秀观，在这观里头还有两位出家的隐士，一个姓蔡，叫蔡少翁，一个姓严，叫严光，字子陵。这个蔡少翁跟严光、严子陵都有谈天说地之能，定国安邦之志。这三位道长跟宛城县白水村隐居的泗水王刘良非常有交情。泗水王刘良呢，是恳求田贝利到长安城外来接太子刘秀，这样田贝利就带着十几个徒弟下了富春山，奔了长安了。没想到师徒来晚

一步。柴文进呢，跟苏成说话的时候，被田贝利的徒弟躲在树后听见了。这个徒弟赶紧回来禀报田贝利，师徒们就暗中商量，跟着苏成出了潼关了，怎么办呢？田贝利就告诉这些徒弟，我可告诉你们，苏成这个人虽有忠心，但是性情太急，他就是有心扶保刘秀恢复汉室，恐怕一个人也难以成功啊。如果把苏成约到白水村，恐怕苏成认为自己有救驾之功，将来遇见事情独断专行，要是走漏了风声，恢复不了汉室，咱们大家还得把性命搭上。这几个徒弟就问田贝利，师傅，您说的有理，事到如今咱们该怎么办呢？田贝利说，怎么办，咱们不是带着防身的老虎皮吗？你们把虎皮披上，装成老虎，趁着苏成不防备的时候把刘秀弄走，送回白水村，等刘秀长大了再想办法兴师讨贼。师徒们商量好了之后，就暗中跟着苏成，趁着苏成拉屎的时候装成老虎，把刘秀给叼走了。苏成急了，汉太子让老虎给吃了，我还怎么活着呀？苏成一上吊，田贝利才过来喊，苏将军休寻短见。苏成一看是田贝利，马上过来跟田贝利彼此施礼。田贝利就问苏将军呐，你有什么难过的事，至于寻死啊？苏成就把经过的事情学说了一遍。田贝利就劝苏将军，你可不要寻死，据我想呢，这老虎未必是真虎，要是真老虎，他不怕人，干什么跑啊？如果是真老虎，那三口两口还不把汉太子给吃了？苏将军，你是不明白啊，有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打闷棍的、套白狼的，夜里头装成吊死鬼吓唬人的，白天呢，他们就披张老虎皮，装成老虎，专门抢夺别人的财物。今天呢，他们是错打了定盘星啊，把一个小孩弄走有什么用啊？苏将军，你放心，我帮着你在附近找找。苏成认为田贝利说的话有理，这样就把丝鸾带解下来系好了，两个人一块寻找刘秀。找了半天，又打对面走过了一个打柴的樵夫，两个人跟打柴的樵夫打听，这樵夫一听，哎呦，你们二位还问呐，差点把我吓死啊！我看见可不是一只虎，好几只呢。哎呦，还有几个人，有一只老虎叼着一小孩来了，我才看清楚，感情不是老虎，那是人披着老虎皮呢。我听他们说，要把这小孩藏起来，将来兴兵要灭。我可不敢听了，对不起，我也不敢说了。苏成一听，猜着这些人把汉太子刘秀弄走了，必然另有用意，大概刘秀不至于死在老虎的口中，以后自己再慢慢访查吧。这样两个人继续找，后来田贝利就跟苏成撒了个谎，然后跟苏成分手，就跟他的徒弟保着汉太子刘秀回归南阳了。咱们放下苏成不表，回头再说王莽。王莽自从篡位之后，正人远避，小人近用，朝政日非，人心思乱。别看王莽弑君篡位做了皇上，王莽可不会治理天下，而且王莽做了这么些坏事，他不思悔过，他唯恐汉室的忠臣隐匿四方，将来跟他作对，为了保王家子孙的万代江山，就派人各处访查这些隐匿的汉臣，查出来的不管你是谁杀，所以弄得朝中尽是奸佞，外任的官员大部分都是贪官污吏，这样各路群雄四起，攻城略陷，聚众造。

反，天下可就乱了。天下大乱，王莽想不出个好办法来。王莽的四弟寿王王丰一看这种情形，就在大兴十年上言王莽：“万岁呀，我看您终日为天下忧愁，不如修德。治国之道是应该有贤臣，必须君正臣贤，天下才能自安呐。要是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何患之有啊？”王莽一听四弟王丰所言，心中也很感动。是啊，王莽心里也想，治国之道必须朝中官员都是贤臣，外任的官员都是清官，这样才能万民皆安。哎呀，我现在登大宝做皇帝已然十年了，现在各路的反王分居各处，赤眉军作乱，绿林人占山，我必须得想办法呀，把天下治理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才对。那么要想国家根本不致动摇，要修明德政，必须去掉朝中的奸佞之臣，去掉外任的贪官污吏，全都换成贤良之臣。这话说的容易，我上哪儿去找这些忠臣清官呢？王莽想了想，想出一个主意来：我可以开科取士，选拔人才呀。我三年开一科，每科选拔360个人，我先打5科场起手，每三年一次，每三年选拔360个功名人，这样3场之后就可以把5职官全都换成新人。同时我再开设文考场，把文职官也完全更换了，天下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王莽拿定了主意，也没跟朝中大臣们商量。第二天早朝，王莽就传下旨意。就在大兴十年8月15日，在长安城开办5科场，要开科取士。皇上既然传旨了，这皇榜就由官人传送，就贴在了各个官京渡口。咱们闲话不说，单说南阳宛城4个城门外也粘贴了皇榜。北门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老百姓围在城外观看这皇榜。就在这个时候，由远处跑来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武生公子。这位武生公子骑着马来到人群后边，甩镫离鞍下马，拉着马往人群里头走。他抬头看这皇榜，这位公子长得好人样了，7尺身躯，细腰扎背，白脸膛，长得龙眉凤目，鼻直口正，在印堂这儿有一块朱砂红痣，头上戴素缎扎巾，身上穿着素缎箭袖袍，鸾带纱腰，素中衣，薄底靴子，外边披着素缎英雄氅。这位公子抬头仔细观看皇榜，原来是大新天子天凤凰传下旨意，在长安城8月15日开设5考场，开科取士，要选拔5状元跟360个功名人。看明白了。公子拉着马走出人群，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往北一催马走了。这人是谁呀？这位公子正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南顿令刘琴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7岁进长安，孝平皇帝把他立为东宫太子，左班丞相柴文进把刘秀交给了苏成，苏成带刘秀出了潼关，富春山的老道田贝利在青石梁把刘秀救回南阳宛城，就交给了泗水王刘良。因为王莽杀戮汉室宗亲，泗水王刘良没办法，隐姓瞒名

家都叫他金员外。泗水王刘良有两个儿子，长子刘演，次子刘仲，现在改名金演金仲。外人知道金员外还有个三儿子，姓金叫金和，实际上这个金和就是太子刘秀刘文叔。刘秀更名改姓，住在泗水王刘良的家中，跟刘良以父子相称，外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孝平皇后的过继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秀自从七岁那年回到了白水村，就开始念书习武，拜富春山隐士严光严子陵为师。现在刘秀十六了，在南阳隐居九年了。这回刘秀看见皇榜了，八月十五，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刘秀要利用这个机会兴师讨贼，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隐居在南阳宛城白水村，九年的时间，这九年刘秀可没闲着呀，文的他能够精通史籍了，武的练的部下的拳脚，马上的刀枪都不错了，而且能射百步穿杨箭，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了。刘秀不但很聪明，而且有志向，恨不得马上把奸臣王莽拿住，给汉室宗亲报仇雪恨，恢复汉室的江山社稷。这天刘秀正在书房念书呢，就听院子里头家人那聊天呢，说宛城北门外贴了黄榜，王莽在长安城要开设武科场，要开科取士。王莽立刻走出书房，让家人备马，出了门上马到宛城北门外观看这黄榜。刘秀骑着马往回走，刘秀心里很高兴啊，心说要灭王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件事儿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莽在长安城要设立考场开科取士了，凭我刘秀的刀马之能，我到长安城去比武应试，如果我能得中功名，可以掌了王莽的兵权了，将来我劝返了王莽的兵，好兴兵灭王莽啊。拿好了主意之后，回到家中让家人把马接过去，刘秀就直接奔了泗水王刘良的书房。走进书房之后，叔侄彼此施礼，刘秀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泗水王刘良说了。刘良一听，千岁呀，长安城您可是去不得，千岁您想一想，王莽要想拿你，不亚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只是不知道你藏在白水村呢。千岁呀，你要是上长安，倘若有人知道了认出你来，把你捉住，你有性命之忧，我想千岁还是不去为对。刘秀摇了摇头，不然我去赶考，到了长安城，我想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从长安城逃出来的时候才七岁，事隔九年了，而且我又隐姓埋名，谁能知道我就是刘秀啊？倘若我真中了功名，要是在长安城当差，我可以想办法刺杀王莽，要是放了外人的官，我就可以劝返了王莽的兵，在外边兴师讨贼。叔父您想一想，要灭王莽，招兵买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好机会万万不能错过呀。千岁呀，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千岁年纪轻轻，我确实放心不下。叔父您老人家不用担心，想我刘秀既有国仇家恨在身，就应该立志灭莽，恢复江山社稷。不管怎么样，这个机会就是冒险

为也是值得的。刘秀这么一说，刘良就知道了，刘秀是坚决要去，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自己想拦，恐怕拦不住。如果让千岁到长安，遇见了危险，让王莽的官兵给拿住，刘秀死在王莽之手，我四世王刘良怎么能见天下人？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孝平皇帝？怎么对得起大汉宗亲？对得起汉室老臣柴文进呢？不成，无论如何我得想个办法把太子留住啊。刘良突然间想起一个好主意来，我陪着太子到富春山去一趟，让隐士严光、严子陵劝劝刘秀。严子陵是个明白人，他肯定不会让刘秀去。刘秀呢，又最听他师父严光、严子陵的话。四水王刘良想到这儿，就跟刘秀说：“千岁呀，你一定要去，我也不拦你。这样吧，明天我陪着你到富春山去问问你的师父。如果严道长让你去，你就去；如果严道长要不让你去，千岁你可千万别去。好吧，就已叔父。”这样到了第二天，泗水王刘良陪着刘秀上马出庄，直奔富春山。到了清秀观，见了严子陵，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泗水王刘良就把来意说明了。要是按照刘良的想法呀，严子陵肯定不让刘秀去。没想到严子陵听完刘良的话，手捋胡须，面带笑容，对着泗水王刘良说：千岁呀，我看殿下到长安赶考是个良机，再说这次开科取士，天下的英雄豪杰齐聚长安，殿下到了长安城也能多认识一些人，开开眼界也是好事啊。千岁呀，您想一想，要灭王莽复兴汉室，殿下千岁也应该出门去闯荡闯荡，这样也能够增长经验阅历，更是件好事啊。我想殿下去的。泗水王刘良一听就急了，刘秀在旁边乐了，看了看泗水王刘良，心说叔父怎么样，我师父让我去。刘良真急呀，心中暗暗埋怨严光、严子陵：你不但不拦住太子，你反而说我这么多机遇，那刘秀更得去了。哎呀，道长啊，殿下年岁太小，没有多大的阅历，倘若这回上长安出了事儿，可如何是好啊？严子陵手捋胡须，笑着看刘秀：王爷，您看殿下聪明过人，殿下这次去长安我是非常放心的，如果王爷您要不放心，我有个办法。来呀，把他们四个人给我叫来。泗水王刘良跟殿下刘秀在这儿等着，道童儿出去了，时间不大就叫进四个人来。刘良跟刘秀一看，这四个人头一个长得八尺之躯，黄脸膛，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三绺墨染黑胡须，长得是三山德配五岳云亭，看岁数也就在三十出头，精神百倍，一团正气，头上戴着墨绿扎巾，上身穿着墨绿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身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刘秀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姓邓，名羽，字仲华，是南阳宛城人，是刘秀的姐夫
邓良的兄弟。这邓禹可不简单呐、啊。后来邓禹保着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立下五阳之功，是刘秀的领兵元帅。再看第二个，这位壮士身高9尺开外，长得双肩暴隆，看面貌方面大耳、黄脸膛，岁数也就在24、5岁，也是壮士打扮。刘秀也认识这个人，姓马，名成字千里，颍阳人。第三个个儿高，身高1丈开外，长得膀大腰圆，黑黑的脸膛，两道浓眉，一双环眼，湿鼻阔口，脸比络腮刚然，是穿青挂皂。刘秀也认识这个人，姓王，名霸，字伯元，颍阳人。第四个身高也将近1丈了，长得膀大三挺，扇面的身子，黑脸膛，这人有特征，长得一脸的白圈癣，也是壮士打扮，年岁在30开外。这个人刘秀也认识，姓冯，名义，字公孙，是颍州阜城人。这四个人在关中住的时间不短了，跟老道田贝利练习武艺，都跟刘秀认识。可是这哥四个不知道刘秀就是东宫太子，只知道他姓金，名和，字文书，是金员外的三公子。这哥四个跟着老道田贝利，每人都练了一身好武艺，九长九短，18般兵刃，件件精通。邓禹胯下马，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马成呢，使的是朝天金花槊。王霸使一口宣华大斧，冯毅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这哥四个不但武艺好，而且人品中正。今天呢，这哥四个正在后边练武呢，严子陵派道童儿就把他们叫进来了。哥四个走进屋中，一看屋里坐着是白水村的金员外跟他的三公子金河，都认识嘛，大家就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邓禹就问师傅，请问您把我们四个人叫来有什么事情吩咐？严子陵用手一指邓禹、马成、王霸、冯毅。邓禹呀、王霸、马成、冯毅，我不是跟你们四个人早就商量好了吗？这回王莽在长安城8月15开科举试，你们要到长安城前去赶考，中了功名之后，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将来带兵，利用机会把王莽的兵将劝反了，好福保汉室宗亲，兴兵灭马。你们虽有志向，可是你们上哪儿去找一位汉室宗亲呢？邓禹看了看王霸，王霸看了看马成，马成看了看冯毅，四个人心说：师傅啊，这是咱们师徒的秘密呀、您怎么当着金家父子就说出来了？倘若走漏风声，咱们的命可全都保不住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嘛。可是作为徒弟，也不能埋怨师傅。这哥四个就瞧着隐士严光、严子陵。严光心里明白，你们哥四个要保一位汉室宗亲灭莽复汉，可是你们找不到汉室宗亲，我给你们找到了一位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将来你们保着东宫太子兴师讨贼，就名正言顺了。说到这，严子陵用手一指刘秀，看见没有，就是他。不知道的以为他是金河金公子，其实不是，他是在白水村隐姓埋名，他的真名实姓是刘秀、刘文书，他就是东宫太子，7岁逃出长安，如今隐居白水村已然9年了。哎呀，这哥四个心说：师傅，您这嘴可够严的，我们跟刘秀在一块练武，认识也有9年的时间了，就知道他是金河金文书，万也没想到他是东宫太子刘秀啊。
四个人赶紧给刘秀跪倒施礼，参见太子殿下。刘秀一一打礼相还，用手相搀。老道严子陵用手一指四世王刘良，告诉你们，这位也不是金员外金良，他是大汉泗水王刘良，也是隐姓埋名隐居白水村，没别的。哥四个赶紧给千岁施礼吧。刘良用手相搀，四位壮士挺起，谢千岁。四个人往后一退，落座了。严子陵就跟这几个人说，现在殿下打算到长安城赶考，泗水王千岁放心不下，我把你们哥四个找来商议商议，想命你们保护殿下前往长安，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四个人全都站起来了，师父，我们久有兴汉灭莽之意，殿下长安赶考，我们理应当保驾前往。严子陵跟刘秀一听这哥四个全都愿意去，心中非常高兴，但是泗水王刘良仍然不放心。严道长啊，殿下这次到长安城赶考，要出了差错可如何是好啊？千岁您放心，我有几句话告诉殿下，只要殿下记在心中，管保万无一失。刘秀赶紧抱拳拱手，师父，请问您嘱咐我哪几句话？殿下，你记住了，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威。刘秀点了点头，师父，您这四句话我明白了。到了长安城，上至王莽，下至佞臣，该杀的人多了，该射死的人也多了。不过这个时候报仇时机未到，如果我要杀了他们，不一定准能报得了仇，碰巧了还没准把命搭上。所以您嘱咐我，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威。好，殿下是个聪明人，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这样大家就商量好了，刘良陪着刘秀回归北水村，把东西收拾好了，第二天又到了富春山。邓禹、马成、王霸、冯异也收拾好了东西，君臣五人带好了路费，跟严道长、泗水王刘良拱手作别，就骑着马离开富春山，直奔长安。这一路之上呢，只不过小行夜宿，饥餐可饮，非止一日，这天就到了长安城了。君臣五个人就住在宣平门里连商老店，一路劳乏呀，在店中就休息了几天。等歇过来了，邓禹、马成、王霸、冯异就到兵部大司马衙问投文，也就是报了名了，领了回文，回到店中就等着赶考了。这时候呢，正是七月底，八月十五开科取士，各郡各县的举子全都来长安城赶考，长安城大小的客店都住满了。刘秀呢，每天跟这哥几个练练把式，熟悉熟悉功夫，什么事也没有。这哥几个呢，有的觉得闷得难受，有的就觉得没事，踏踏实实陪着刘秀。刘秀这个人非常小心，处处留神，恐怕让外人看出自己是东宫太子来，虽然闷得慌，也住在店中不出去，觉得店里很踏实。邓禹、马成、冯异这三个人是谨言慎行的人，也不愿意出店到各处走走。可是王霸这人不行啊，王霸这人脾气跟别人不一样，他这人好动不好静，王霸老在这待着，他闷得慌。这天吃完了早饭，君臣五个人在屋中喝茶说话，这王霸呀就找话说：“哎，邓大哥，哎，你看我王霸的武艺如何？”邓禹一挑大指：“兄弟，你武艺不错呀，

胯下马长出一口喧哗大斧，是员大将之勇。那么，您说我能不能中这同名状元？哎呀，邓禹邓仲华摇了摇头，微微一笑：“王八呀，你可要知道，这回天下豪杰齐聚长安，能人背后有能人，你别认为你武艺高就能得状元。”我看呐，你的本事中不了同名状元。哎，我要是中不了，那我这场长安城不就白来了吗？怎么能说白来呀？你也来一趟长安，看见长安了。哎呀，邓大哥呀，这长安天子脚下，帝王都城，风景跟别处不同。咱们来长安不逛长安，这不是白来一趟吗？再说我中不了功名，嘿，我也得上外边开开眼呢。邓禹明白王霸是想出去逛逛，邓禹没说话，也不好意思拦他，就拿眼睛看了看刘秀。刘秀也明白，刘秀也不好说什么，就冲着王霸点了点头。王霸高兴了，哎，邓大哥，怎么着，咱们出去溜达溜达，逛逛长安。王先帝呀，你要出去玩，可得处处小心，可不能招惹是非呀。好吧，我出去就听邓大哥你的。就这样，君臣五人商量好了，带了些散碎银两，换了衣服，由打屋中往外走。走到了店门口了，店家赶紧迎上来了。哎呦，几位客爷，您这上哪儿啊？邓禹说，我们初到长安，到外边逛逛。可以，您几位要去逛热闹，我跟您说，您不如啊到宣平门外头看看。出宣平门外不远有座大庙叫古洞祠。哎呦，这古洞祠是个大庙会，每年7月15开庙，这里边什么热闹都有，烧香的呀，还愿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可热闹了。那是长安城最大的庙会啊，几位，您干脆去逛逛古洞祠吧。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去逛逛古洞祠。可以，您几位出了宣平门，您瞧，屡屡横横的人群都是去逛古洞祠的，您就跟着人群走，一会儿就到。好，店家请回吧，我们少时便归。邓禹说完了之后，君臣五个人离开了店房，就出了宣平门。等出了宣平门一看，这人群呢全都往一个方向走，这人是越来越多。君臣五个人随着人群就到了古洞祠。呵，好大的一座庙院了，古树高耸，插入云端，殿阁巍峨，非常雄伟。这山门这儿呢，出来进去的，这人就跟穿梭似的。君臣五个人就跟着人群挤进了门，到里边一看，是人山人海，什么推车的、担担的，咕噜锅打蛋的，卖米的、卖面的，卖针的、卖馅的，卖柴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做什么买卖的都有。可是，一看正殿的门锁着，没人烧香。再一看，东配殿、西配殿也上了锁，烧香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刘秀君臣一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回可坏了，王霸、王伯元要大闹古洞祠，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

0: 待消耗掉。
1: 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奖励。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

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安政府局五一节后首新归位，政务服务高效提速；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提质扩容，发力新领域或新赛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一假期结束，五月六号首个工作日，西安政数局全体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调整状态，整装上岗。全员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全面投入政务服务工作，全力保障各项政务服务高效运转，业务办理有序推进，持续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4: 走进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各服务窗口全部正常开放，咨询引导、业务受理、材料审核等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全体工作人员全员到岗，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规范的服务标准投入工作，迅速褪去假期松弛状态，耐心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细致解答群众疑问，高效办结各类审批业务，用心用情为企业和群众服务，全力满足节后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
2: 西安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负责人孙立凤：
5: 五一假期过后，通县政务服务中心全体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全员按时到岗，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秉持用心服务群众、便利企业的服务宗旨，以务实的作风落实好各项服务制度，提升办事效率，全力保障各项政务服务温暖、便捷、顺畅运行。
4: 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节后县政数局严守工作纪律，杜绝松懈麻痹思想，压紧压实窗口服务责任，同时立足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服务细节，提升办事效率，着力打通政务服务便民通道。
6: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提质扩容，发力新领域新赛道。
7: 文章说，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消费一头连着宏观政策，一头连着百姓感受。如今消费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大力提振消费作出部署，提出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抓住供需适配这个牛鼻子，以优质供给满足多元需求，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方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系统施策，协同发力，促进供给需求双向奔赴，破解一些领域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统筹兼顾是重要方法论。老百姓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企业就该琢磨什么，生产什么，以优质优价的产品服务赢得市场。各类促消费政策也应就此发力，向心而行，拥抱开放，做好提质扩容文章。新产品、新功能、新服务、新模式、新场景、新应用、新体验，新是促消费的密码，新质生产力的蓬勃生长，为高质量消费品。

0: 的供给筑牢物质底座，依靠科技赋能搭乘数字化智能化快车，面向需求端改造提升既有产能，积极研发含锌量高的产品，是赢得消费者的有效路径。革新理念与时俱进，挖存量与拓增量并重，看存量，传统消费领域依然有潜力可挖，拥抱减重消费热潮。浙江义乌一家服装企业加码瑜伽服生产，赚得盆满钵满，思路一变天地宽，消费领域没有一成不变的优势，也不存在绝对红海。碳增量，新消费热点层出不穷，机遇属于有准备者，应时而动，洞悉市场需求，提高响应能力，方能顺应新兴消费业态的崛起，参与做大市场蛋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现代化进程高度耦合。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的关键期，千方百计促进供需适配，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必将激发内需市场的乘数效应，助力中国经济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伴随我县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一位深耕行业16载、敢闯敢干的青年先锋脱颖而出，在双碳赛道上挺膺担当，逐梦前行。他就是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25钢筋的草桶、28钢筋的草桶和32钢筋的草桶，包括36钢筋的草桶，大概它的偏差就是37的正负0.5。
1: 每天清晨，赵广鹤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项目建设现场，与团队研判工程细节、攻坚技术瓶颈。16年来，他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技术带头人，先后斩获2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荣获吉林省电力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成为我县乃至全省新能源领域的青年标杆。
3: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新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能扎根一线为绿色发展出力是我的荣幸。
1: 面对我县风电项目多地处偏远、施工环境复杂的实际情况，赵广鹤始终冲锋在前，带领团队跨界融合工业无人机、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打造新能源建设工程大数据安全监管云平台，构建全天候可视化安全管理体系，为项目直接节省成本680余万元，筑牢安全建设屏障。
3: 赵广鹤同事刘鹏明。
4: 不管是极寒天气还是技术难题，他永远冲在最前面指挥施工，熬夜钻研技术方案是常事。在攻克新型风机基础技术时，赵广鹤连续1个月泡在实验室和施工现场，反复测算数据，优化方案，最终破解了传统的基础耗材占地行业难题。跟着他干，我们既有方向，更有动力。
1: 敢闯敢试是赵广鹤的口头禅，更是他的行动指南。他主导世界首台套静止同步调相机、东北高寒地区首个单机10兆瓦混塔风电场等重大科创工程落地我县，带领青年突击队17天高效完成67根基础桩施工，助力项目斩获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累计创效数100万元。同时，针对传统风机基础耗材多、占地大的痛点，赵广鹤借鉴海上风电技术，创新提出陆上新型钻孔咬合桩桶型基础结构及配套施工方法，破解行业难题。
3: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这种施工方法，单台风机基础节省混凝土114立方，占地节省100平方米，单台造价降本20余万元，相关技术已经获得专利。目前新能源风电基础施工领域应用非常广泛。
1: 深耕通渝大地，奉献青春力量，赵广鹤凭借技术创新、产业贡献与社会责任担当，先后荣获通渝好人、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等荣誉称号。从技术工匠到青年榜样，他以16载坚守与奉献，诠释着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服务发展的初心与担当。
3: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我将继续深耕新能源领域，用创新赋能绿色发展，用实干践行青年使命，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县政属局五一节后收心归位，政务服务高效提速。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提质扩容，发力新领域新赛道。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江国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5: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6: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6: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7: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7: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 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体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 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

饰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0: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外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

0: 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3: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4: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0: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8: 我爱你，祖国！
0: 共筑一个国，
2: 共爱一个家。

0: 刘启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来，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病
6: 死亡，平均人均1万元
7: 死亡构成
6: 10秒
7: 位，
6: 高于肿瘤
7: 及
6: 心
7: 脑
6: 血管
7: 疾病。
6: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3: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3: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3: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5: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6: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7: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5: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8: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9: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5: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10: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5: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3: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2: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

0: 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3: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2: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4: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2: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1: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面面、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8: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

0: 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 天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火星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火星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0: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4: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3: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4: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5: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浙江湖州市，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7: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垄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8: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7: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9: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0: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1: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0: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2: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一万两。

0: 千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丰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2: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3: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2: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4: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1: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5: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5: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1: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
7: 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

0: 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是。
3: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就是那个烂泥团儿，把他腰到脑袋上这么一拽，你就瞧着吧，一会儿咱就把他给活埋了。到这个时节了，钟离权早已经就来到妖道的头顶上空，大笑了一声，紧跟着就把这烂泥团啊冲着妖道脑袋啪往下这么一拽，眼瞅着这泥团一拽到妖道的脑袋上，啊噗噜噜噜噜噜，哦，散开了，妖道周围全都是泥土啊。哎呦，这妖道还高兴呢，以为自己借着土地已经来到这个土里边了，哪知道啊，等这个钟离权从上边跳下来再一看，哟，怎么着无影无踪了、啊、嘿，这妖道怎么没影了，但师傅您怎么把他给放跑了，您哎呀您怎么把他给放跑了呢？费长房也过来了，看了看，哎，这是等他跑了，这个太可惜了，哎，太可惜了。唯独那何仙姑站在旁边啊，这个抿嘴一笑，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李铁拐看了看钟离权还有费长房，你们说什么呢？我把他放跑了，你们看看吧。李铁拐就用两手指头往地下这么一指，哎呦，眼瞅着地里的这些泥土哗卷起来了，团成这么一个大泥球，这个泥球来回这么一转，你们看它不就在那儿呢吗？钟离权费长房仔细这么一看，嘿，真怪，这个大泥球上面伸出一脑袋来，不是别人，正是幽冥子。哦，哎呀，想我李地虎的一生啊，可以说是作恶多端，自知天也都给活埋了。哎呦，钟离权这么一听，我师傅这个烂泥团感情是这么样的宝贝，小孩拿在手里边看了看，哎呦，师傅啊，这东西这么好玩呢，师傅干脆您就把这个宝贝赐给徒弟我得了啊，师傅您看行不行啊？李铁拐啊狠狠地瞪他一眼，你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呀？嗯，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好好的勤修苦练，等你修成大道了，嗨，就不用别人再送给你什么宝贝了，听见没有？那个时候你自己随时的可以自练啊，还用别人给你吗？这是什么宝贝啊？这是杀人凶器。再者说呀，这个东西这都是随着我这个葫芦一块来的，他们是子母关系，我就是把这个东西给了你，暂时是有用的，过不了两天他就没用了，只要一离开这个葫芦他还有什么用啊？拿过来吧。说这话呀，李铁拐从他手里边把这个烂泥团拿过来，又往自己葫芦里边这么一装。钟离权眨不眨眼睛，也不知道师傅这葫芦里边到底能装多少东西。这个时候何仙姑微微一笑过来了，哎呀师兄您看，他毕竟是这么一个小孩子，您就是给他点宝贝也不会玩物丧志的，您看是不是就把阎道人那个剑匣给他，冲我的面子您就给他吧。好，哼哼，这样就把这个剑匣赐给你吧，多谢师父。慢着，我告诉你啊，法宝非宝，只是杀人的凶器，用之不当死患，如果他们惧怕你各自逃遁，你也就不必追他们了，也别显着他们过于的逞强好狠。是，我记住了。你怎么去呀？师兄，前两天你不是刚教完我这缩地法吗？我想借这个机会我试一试。好好好，你自己试来。于是何仙姑辞别了他们之后，来到院子里边，一念咒语一用，这个缩地法唰，倒真快啊，转眼之间就来了蒙恬大将军的军营之内。这个时候已经是半夜子时了，就听见刁斗之声是来往不绝呀。何兴姑心想，这个张果到底被人关在什么地方了？他掐指这么一算，已经明白了，张果呀是被人家关在后营那个大木棚里边了。何兴姑手持宝剑，

就奔后营这个木棚这儿过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看，张果在里边呢，已经啊被那个幽冥子用妖法把外边这个木棚子这儿的大门，也被那个妖道用这个咒语给锁了。你们，我想保全你们，你们如果要是知趣的话，赶快逃命啊！你们进山要深，入林要密，苦苦的潜修，不要伤害人民，将来不怕没有出头之日。如果执迷不悟的话，休怪我剑下无情。把这套言语这么一说，就这帮妖怪们呐，嗷哇怪叫，哎呦！何仙姑就觉着好像在脚底他们要动手。何仙姑知道不好，唰，赶快腾空而起，低头再这么一看，哎呦，这些个怪物啊，立刻全都变了模样了。怎么，一个个都是半畜啊半人的身影，有的是牛头啊人身子，有的呢是猪身子人头，还有的呀连那个头啊，哎，带身子还没变过来呢。也就是那个后蹄啊是个蹄子，头两只手啊，有的还拿着兵器。您瞧那个牛啊，晃悠着那个牛头啊，那两个大犄角金光明亮。何仙姑知道啊，如果说这要是一般的人的话，让他用犄角这么一顶，或者让他们用兵器这么一碰，立刻你就粉身碎骨。何仙姑心中暗想啊，如果说我当时躲闪不及的话，被他们磕磕碰碰，我万一要是受了伤，我回去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兄见阿全他们呢？我如果现在持宝剑下去跟他们恶斗，显得我太没身份了，干脆我还是用金针把他们除掉吧。想到这儿，投下了金针，哎呦，您看这些妖怪吧，唰唰唰，一个个全都毙命。紧跟着何仙姑下来一念这个退锁咒，马上的来到木棚里边，一看张果呀，他仍然是人事不知，把张果身上的绳索解下来往自己后背上这么一拴，先把张果身上的绳子解开了，把张果往自己后背上这么一背，又用这个绳哗啦的一下，这些当兵的是各持兵刃就围上来了，把何仙姑整整的围在了中央。何仙姑到这个时候可真危了难了，说作为何仙姑还怕这些当兵的吗？他不是怕他们，是可怜他们，心想我能跟他们交手吗？只要是一交手，把宝剑往外这么一拽，不知道又得死多少人呐，我不能够轻开杀戒。就是当何仙姑刚这么一迟疑的功夫，就这么打闪认真这么一瞬间，嘿，您说怪不怪啊？就眼瞅着这些当兵的呀，当啷当啷当啷，把手里边这些兵器刀啊剑啊枪啊全都扔地下了，一个个赤手空拳，自己打自己，嘿，你给我一拳呢，我踹你一脚啊，还有的抱在一块儿在地下乱滚，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再一看那位将官更有意思了，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坐，他倒是不客气啊，啊啪啪啪，左右开弓，自己抽自己嘴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何仙姑这么一想，难道说有仙人相助？他也顾不得多看，他也顾不得多想，背着张果呢，赶快腾着一下跃到空中，是驾云而去。一眨面的功夫，出来多远呢？离开这营盘呢，都有这么十好几里地了。何仙姑这才往下这么一看，这儿啊是这么一片草坪。何仙姑急急忙忙摁住云头，哎，飘飘悠悠的落在这个草坪上边，还要干什么呀？何仙姑心想啊，现在张果我是把他交出来了，毕竟我是个女人，他是个男子啊，男女

你受受不轻，难道说我孩子老这么背着他不成吗？这一旦要是让人家看见之后，这不耻笑于我吗？这不成了笑话了？我应该避嫌呢。可又一想呢，既然救人的话，你何必还要避嫌呢？要避嫌，干脆你就别来救。这人又说上了，你想躲呀？你躲得了吗？嘿。他这越着急呀、啊，那个人在他耳朵眼里边乐得越厉害。你生什么气？你着什么急呀、啊？你既然是把人都救出来了，你就随便往地下这么一扔，这要把他的胳膊腿给摔坏喽，你这可又是大罪一行啊！啊哈哈，把何仙姑给气的呀，当时是连跺脚再搓手，实在是没有办法，怎么躲不开他呀？你真正气死我了！你到底是什么东西？赶快出来与我相见！何仙姑又一想，哎，我临下山的时候，我那个师尊玄女娘娘跟我讲过，到了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会派我的师兄来指点我。这会不会是哪位师兄来了？这跟我开玩笑呢？啊？哎呦，您到底是哪位师兄啊？您赶快的跟我相见，我也能够好好的向您讨教一番呢。他说：“先别问这个，您先把张果呀背起来，我跟您一块走。”

0: 好不好啊？
1: 哎，童慧，你现在是干什么来了？还能干什么来呀？这不就是凤一的使了这么一点小法术？
0: 哦，
1: 何仙姑这么一听，这才明白，怪不得刚才那些当兵的当啷当啷把手中兵器往地下这么一扔，自己跟自己互相的打起来了。感情是你用的法术，我还以为有什么仙人相助呢，是我用的法术啊！哎呦，说到这儿啊，这个通慧猛地这么一激灵，你怎么了？嗨，你看，我禁锢的跟您出来跟您开玩笑了，我怎么忘了收这个法术了？恐怕直到现在，那些当兵的那还打着呢，是吗？会不会伤他们的性命啊？那倒不会，因为我用这个法术啊，有一定的分寸。我让他们把兵器都扔了，只是好好让他们自己教训教训自己。你等一等，我赶快把这法术给收了吧，要不然他们老得打下去。说到这儿啊，这童慧往这儿这么一站，一伸手，嘴里边呢还叨念这么几句咒语。行了，这法术收起来了啊，咱们走吧。哎，要说你这个张果师兄，不就是为了前来搭救范启良跟孟姜女他们吗？是啊，您说这个孟姜女，苦守贞洁、多情多义的女子，为什么能够遭到他们这样的陷害呢？我真想搭救孟姜女，可是呢，我师父让我少管闲事儿，还不让我管。哦，临来的时候，我师父大概齐的也把孟姜女的事情跟我说了说。我说，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去搭救呢？我师父看我一眼，说范启良跟孟姜女啊，他们好像是应该死。而且呢，死得越早，对他们将来是越有好处。再问也不跟我说明白了。我说不行，一定得搭救孟姜女。我师父说不准多管闲事，这是天数，不能够逆天数而行。你看，你那个张果师兄，就是多管闲事，才闯下这么一场祸灾。难道说你也想跟他一样尝一尝牢狱之苦吗？我师父给我下了严令，还不让我多管闲事儿。您说，这不是急死人了吗？我们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要说救人，这不是我们仙家的天职吗？为什么就眼睁睁的看人受苦受难，还不让我们救？我这个师父啊，什么都好，就是这点儿。你说，今天吧，说出一句来。明天吧，又说出半句来，什么事情你想跟他问清楚了，他还就不讲了，再多问，他就训斥你一番。我临走的时候，我说了一句，我说师父，你又让我救我师兄，又不让我多管闲事，那我可怎么办？我师父当时就跟我急了，不许多问，至于说范启良跟孟姜女的事情，你见到你那铁拐师叔，你自然就会明白了。就这么着，我就急急忙忙的来了。哎，您听说没听说这个孟姜女的事情啊？何仙姑想了想，对呀，好像我也听我那个铁拐师兄啊，也是这么一番意思。他也没细讲，将女带到宫中作为他的妾室。哎，想什么主意呢？居然的想出这么一条又狠又毒的计策来。他们愣说人家范启良啊是长城的土地，下旨意了，让那个蒙大将军要选这么一个吉日良辰，把这个范启良就活生生的在长城那儿给活埋了，告诉说只有把他活埋了以后，倒是把这个范启良先给埋了吧，也就是当啊刚刚的把范启良埋在土里边。孟姜女急急忙忙的就闯到了孟大将军的军营，在孟大将军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告诉孟大将军了，说什么你也得让我们父的是死的，也不管这儿脏不脏啊。孟姜女一下扑上前去抱着人头，她就失声大哭啊，哭的那真是撕心裂胆，惊天动地，石破天。

0: 惊啊！孟姜女一口气没上来，喷出了一口鲜血，他就昏倒在地下。这位蒙大将军这么一看，如果说再让孟姜女苏醒过来的话，肯定这个人会下决心跟她的丈夫同归于尽呐、啊！这还了得吗？皇上怪罪下来怎么办呢？所以他赶快的吩咐士兵，把孟姜女暂时救到一旁，然后让这些当兵的立刻填土、合盖、活埋了，反起来。所以赶快的让这个当兵的把孟姜女就开在蒙大将军的营中，我们就可以把孟姜女给救出来。
1: 唉，无奈一劫呀，是我那个师父给我下了严令，他不让我多管闲事。您说，
0: 别着急，一会儿见着铁拐先生了，咱们马上就可以问他个一清二楚。等问明白，
1: 我们又有好些日子没见面了，是不是啊？
0: 在这儿相遇，这真是幸会呀、
1: 幸会！你师父一向可好啊？我师父好，让我也问您老人家好呢。
0: 哎呀，你说说
1: 啊，
0: 怪不怪？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缘分。要说这个张果呢，他是你的师兄，
1: 哎，你看，却让何师妹把他给救来了，
0: 这能说不是缘分吗？来来来，赶快坐下吧，啊，坐下讲话啊，
1: 是，来来来，
0: 我给你们引荐引荐吧。于是啊，就把这个费长房啊、钟离权叫过来，赌起这么一归心，再救起来那才困难呐。来来来，我现在就把他唤醒了吧。费长房就给端来这么一碗净水，
1: 眼瞅着这李铁拐啊，端着这碗净水喝了这么一口，含在嘴里边，
0: 对准了张果啊，噗，这么一喷，
1: 随着用这个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就在这个张果的身旁边啊，画
0: 功夫可又有长进了，
1: 居然的能够测度人心。你看看，在这个中途路中，你把这位何师妹给捉弄苦了，是不是？
0: 哈哈哈！就李铁拐这么一说呀，何仙姑跟通慧俩人的脸通的一下全红了。
1: 感情他们在道上说的话，发生的一切事情，李铁拐这儿全都知道。
0: 这个两个人赶快问呢，师叔师叔，您怎么会全都知道呢？我们在道上如何如何的开玩笑。
1: 李铁拐光是笑，那个费长房钟离权更觉得奇怪了。
0: 钟离权立刻过来，师父师父，您百年的事情我们还得坐下来好好的推算一番，这才能够知道。
1: 你看你们这位这样的事情跟这个张果这么一讲，张果到这个时节了，他才恍然大悟啊，立刻翻身下床，来到了铁拐的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多谢师叔大救，
0: 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来来来，你们扶着他，让他坐下。
1: 同辉啊，
0: 你师父说没说呀？张果这档子事办的也显得太冒失了
1: 啊。是说来的，师叔，我正想问问您呢。您看，我问我师父，我师父他不告诉我，他只
0: 你们是初学，不知道这方面的厉害，总是怪这些当师傅的不把未来的事情全都告诉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啊？这其中出入太大，断不可胡言乱语。哦，知道什么就往外说什么呀？那还了得呀！告诉你们，同是一样的话，我能说，他可能就不能说。今天能说的话，昨天还是不能讲，就是说出来的话，到底能让谁听，不能够让谁听，许谁听，不许谁听，这都是有一定定数的。

这都是有一定缘分的。这里边啊，道理特别的微妙，要说这个界限也是特别的严格，你们知道吗？啊，刚说到这儿，就这位铁拐先生猛然间眉头这么一皱，怎么站起来了？不成，咱们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我得赶快的去搭救孟姜女的魂灵啊！去晚喽，恐怕就来不及了。快走，你们两个人也跟着我一块去吧。何仙姑跟通慧这么已经能带他们俩去，自然的特别高兴了啊！我们跟着你走。那钟离权急急忙忙也过来了，师傅，怎么搭救孟姜女的魂灵？我跟着你一块去看看不成吗？不行，你就在家跟你长房师兄这儿陪着张果啊，好好的看家，我们一会儿就回来。钟离权也不敢多说话了。这样李铁拐啊就带着何仙姑还有通辉从这个土地庙里边这就出来了，立刻用了这么一个缩地法，转眼之间他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到这儿这么一看呢，肯定是这么一座高山呢，山后这儿有这么一条大河，眼瞅着在这个山上边有不少当兵的围着孟姜女呢。哎呀，旁边还站着这么一位将官。孟姜女到这个时候苏醒过来了，她知道她丈夫范启良已经让人家给活埋了，夫妻再也不能够见面了。孟姜女呀，面对着大河是嚎啕大哭啊，山底下仍然有不少壮丁，有不少百姓呢，听见了孟姜女这个哭声，他们大家跟着一块哭啊，这个哭声那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石破天惊，是哭成了一片。这位将官这么一看呢，照这么哭下去那非得出事儿不成，所以赶快命令这些士兵，你们下去给我抓人，让这些百姓们不准跟着他一块哭啊！棒就砸到这位将官的头上，额头上唰的血就下来了。李铁拐看到这儿，知道这就是旁边通慧他使的法术，赶快说了一句：“这些人教育教育就行了，不能够太过分，赶快的收了你的法术吧。”就在刚才人们一乱的这个时节，孟姜女啊往起这么一纵身，通的一下就跳进了大河啊，大伙儿钓鱼唰又都游去了，随着话一点一点的就剩下中间这么一块肉了。眼瞅着李铁拐大喊声鸡，说这块尸体呀，唰的一下变成成千上万的这些小白鱼，唰冲着李铁拐点了点头，马上向四处散去。到这个时节，李铁拐赶快把自己小葫芦拿下来，把这葫芦盖这么一打，眼瞅着呢，李铁拐伸手啊，就冲这个河面这儿往起抓了这么两把。就看见有这么一股白烟，让他抓起来了，赶快的就往这葫芦里边这么一放，把葫芦盖又给戴上了。何仙姑跟通慧俩人过来赶快问，您这是干什么啊？干什么呢？你们没看见吗？我已经把孟姜女的魂灵装在我这葫芦里边了，刚才来的时候你们是没留神呢，我已经让当地的徒弟带着一些鬼魂把范启良的魂魄送到阴曹地府去了，我呢得想办法把孟姜女的灵魂也送到阴曹地府，交到冥王那儿，让他们夫妻一块去投胎。哦，是这么一回事啊！啊，那刚才您拿宝剑这么一画，孟姜女那个尸体怎么霎时间都变成小鱼了呢？你们要问这件事情，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跟你们说吧，这件事情啊跟孟姜女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是可怜他命薄啊，而且敬他贞洁。反正人已经死了，魂当转世，就是他这个尸身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呀，随意的给他大家伙留下个念想，一则呢，要显示一下孟姜女不但下世可以成仙，而且呢，她本身也永远不死；二则呀，是使天下的后代看见这个鱼了，就想起孟姜女啊，就是留个念想呗。你们看那个鱼好看不好看呢？好看的，既然好看的话，你们二位是不是给这个鱼起个名字呀？何仙姑看了看童慧，俩人这么一商量，哎，看这个小鱼啊，形色洁白如银，而且这个银呢又是贵品，为了不委屈孟姜女，干脆就管这种鱼咱们叫做银鱼，您看怎么样啊？好好好，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对，以后就管这种鱼叫做银鱼。您看，直到现在了，各地不都产这银鱼吗？千古相传都说这银鱼啊就是孟姜女，这神话吗？这绝不是真的。您说要是真的，谁还敢再吃这个银鱼呀？哦，做熟了放在嘴里边这么一嚼，喝，我这嚼孟姜女呢，哪有那事儿去？当然了，后来还有别的传说呢，说这个吕洞宾呢得道之后，他来到湘江这个地方，用这个木箫也变成了银鱼来搭救那些工人们。当然呐，这又是一段残史，咱们放在以后再说。李铁拐就这样带着孟姜女的这个灵魂，告诉何仙姑跟通慧，你看他这个灵魂在我这葫芦里边，立刻他还变成原来的模样啊，丝毫不差。走走走，回去以后我写下一道牒文，就赶快的把他们送到阴曹地府啊，让冥王那儿去发落去吧。这么着，他们又转回了土地庙。回来以后，把这情况跟张果呀、费长房还有钟离权这么一说，让费长房呢赶快给准备好了文房四宝。费长房找土地要来了，铁拐李提笔带手，唰唰唰，就写好了这么一道牒文。随着吩咐徒弟拿着牒文，从这个葫芦里边又唤出来孟姜女的魂灵，让徒弟带着孟姜女的魂灵赶快的奔往阴曹地府。徒弟按照李铁拐的吩咐，带着孟姜女的魂灵来到了阴曹地府了，见到冥王了。孟姜女这么一看呐，哟，这范启良早已经在这儿呢，夫妻双双的跪倒在冥王的面前，连哭带哀求啊，说您看看啊，我们本是夫妻，在生世不能够随缘，能不能够让我们下世仍成为夫妻呢？这位冥王呢，看完了李铁拐的这道牒文，又瞅了瞅跪在面前的范启良和孟姜女，冲他们把手一摆，行了行了，你们也不必啼哭了，前生婚姻未遂无缘啊，来世当然还有这个缘分呢，自然可以成为夫妻。不过呢，铁拐先生送来这个牒文，嘿嘿，恐怕另有这么一番用途，怕是有栽培你们之意呀。你们想一想，人生上寿也不过是百岁呀，夫妻好合最浓情时也不过是二三十年。如果说要能够跳出情网，归入仙班，夫妻长生，万年长会，岂不更美吗？啊，你们可都是聪明人呐，这些个道理有什么参不透的呢？嗯，我讲这个话，你们二位好好的想一想。当然了，何去何从，你们要自己的选来。
八仙得道第69讲，范启良、孟姜女两个鬼魂来到了阴曹地府，就在冥王的面前呐，跪下是苦苦的哀求啊，要求转世投胎之后两个人要仍做夫妻。冥王把这个铁拐先生的牒文里边的一番道理跟他们这么一讲，你们自己想想吧，到底是做一世的夫妻好呢，还是修道成仙好，你们自己选来。孟姜女、范启良的鬼魂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心中暗想啊，冥王把这个话呀说的没法再明白了。你想啊，如果说要是图一世快乐，作为这么一世夫妻，哎，哪入修道成仙呢？两个人要能够成了不坏之身，你想万万年两个人可以经常的见面，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世上有多少人想求仙访道，想得这个不坏之身，想长生不老，能够求得到吗？就是有上万人恐怕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也没有这么一两位呀、啊。还甭说一般的百姓了，秦王又怎么样啊？啊，就这个暴君，他有多大的福分能够做成一国之君？啊，有多大的势力啊？他不是总想着长生不老，他也在求仙访道吗？结果怎么样？冥王说了往后瞧吧。就这个秦王啊，不仅他不会长生，而且即便是短命，恐怕也不能够寿终正寝。你们两个人到底有多大功德呀？啊，自己应该知道，不就是因为孟姜女有这么一点点贞洁之风，感动着神仙，这样来提拔你们，你们能够不珍惜这样的好机会吗？所以呀、啊，孟姜女看看范启良，范启良看看孟姜女，两个人互相的把头这么一点，这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两个人全都想明白了，做一世的夫妻，远远的不如修道成仙。范启良赶快的向冥王回禀，冥王千岁，我们听了您的劝导，我们想明白了，我们自然的是愿意修道成仙，但是有一件很难办到啊。什么事情啊？这是无理的纠缠，成为夫妻以后到底做不做夫妻之事，那还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啊？难不成就是你们新婚之夜我也上你们洞房里边，在这个床底下藏着吗？啊，哦，你们两个人一旦要寻欢作乐，我马上蹦出来棒打鸳鸯制止你们啊，让寡人做这样的事情吗？您想想啊，这个冥王殿上边不单是有冥王，那还有判官，有书办，牛头马面，大鬼小鬼，一听冥王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大家是哄堂大笑啊，笑得范启良跟孟姜女两个人立刻也是面红耳赤。就在这个时节呀、啊，那位判官立刻出班，哎呀，冥王千岁，您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啊，不是，你看的无理的纠缠的，哎呀，冥王千岁，我跟您说吧，有人给他们准备好了这样的香茶，而且呀，不热不凉，正是可口，是喷鼻香。冥王听完了以后是哈哈大笑，好好好，既然如此，咱们就召集而行。冥王不是点头了吗？就在这功夫，旁边坐着那书办蹭一下站起来了，哎呀，冥王千岁，此计是万万的不可啊，你因何拦阻呢？冥王千岁应该明白，像我阴曹地府这是有规矩的所在，凡是转世投胎的鬼魂必须的要喝亭子里边这个迷魂汤。您想想啊，如果就为他们两个人破了这个规矩，以后可怎么办呢？没有规矩是不成方圆的，

王千岁，这件事情您应该再思啊，再想。这个明王一听也对，不能因为他们两个人破坏了阴曹地府的规矩呀。呵，这可怎么办呢？哎呀，难道说为他们两个人就不能够通融通融吗？想到这儿，明王用手一指，看你们呢，一定有好事儿，是吧？范启良跟孟姜女就跟随这个鬼卒，又来到了明王殿，往这儿这么一跪，明王看见他们，把手这么一摆，让他们起来。哎，今天呢，告诉你们一个可喜的事情。哦，千岁有什么大喜的事情啊？不是别的，就是那个亭子把那个迷魂汤的那位主事，你看他就这个老婆子呀，他不好好的当差，居然的带领他的手下这些鬼卒鬼吏呀，斗纸牌玩，把这个正事几乎差一点给耽误了，所以呢，我把他给撤掉了。当然了，那不能够缺少主事，我又另外选了这么一个老婆子到那儿去做这个主事。我选的这个人呐，哎，特别的忠厚善良，办事儿也非常的认真，而且他死的冤屈，我呢有意的提拔他，让他到那儿做这么一个新任的主事。范启良跟孟姜女这么一听，您把那婆子撤了，又找这么一个新的主事，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呀？啊，我告诉你们，就是我新换来的这位主事，他呀跟你们俩太认识，不但认识，你们还真是个熟人，你们有特殊的缘分，一会儿把他叫上来，你们就全都明白了。哦，范启良跟孟姜女这么一想，能有这事儿吗？我们还认识，特别的熟悉，这到底是什么人又死了呢？只见明王把手这么一摆，牛头马面从外边带进这么一个鬼魂来，是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范启良抬头这么一看，哎呀，谁呀？他母亲孟氏。哎呦，急急忙忙上前跪倒在地，娘啊娘啊，您怎么也会来到这个地方呢？难道说您老太太怎么死的？说来也够悲惨的呀。您想想啊，自打范启良被官府押走之后，他的儿媳妇孟姜女一到这时间了。母子二人相见之后，老太太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孟姜女赶快上前拜见婆婆，婆媳二人是抱头痛哭啊。明王殿上边，包括明王在内，也甭管是判官、书办，还有大小鬼卒，牛头马面跟着也全都落泪了。明王把手这么一摆，行了行了，不必啼哭了。虽然说你死的冤枉，但是你来到我这阴曹地府，哎，虽然说我给你这个职位官职不大，但是责任重要，也算是你得到重用了，我是以此补偿吧。你们再次见面，哎，我看这样吧，孟婆，在，你就带领着你的儿子跟你的儿媳妇儿上那个亭子那儿去接任去吧，记住。一定要秉公办事，我把他们夫妻二人就交给你了，你们可以团聚团聚，然后再让他们投胎转世去吧。谢明王。这样连孟婆呀带领着范启良、孟姜女一块儿就来到了这个亭子这儿。您想想，这个亭子这儿还有不少的鬼族鬼吏呢，一看主事来了，赶快上前参拜，把他们请到亭子里边。这个孟婆呀立刻吩咐鬼卒，你们看有没有合适的房间，哎，让他们先在这儿住几天，我们呢团聚团聚，再让他们转世投胎。鬼卒鬼吏当然按照他的吩咐，就给这范启良啊、孟姜女分别的安排好了房间。婆娘，咱们这样，我先下去，随后让范君你跟着我一块儿来吧。说着话，您想想，有这个孟婆关照着，
在这儿吃的也好，喝的也好，自然的也就不觉得口渴。

0: 渴了，也没有喝这个迷魂汤，急急忙忙的他就下界投胎。这一下投到谁家了呢？就是江南呐，林怀瞻这儿有这么一个姓王的王姓人家，夫妻二人特别的和善，而且呢，哎，也特别的敬佛敬仙，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妻子呢，怀孕恰恰十月，马上就要临盆了。偶然间得了这么一梦，梦见什么了呢？有这么一个瘸腿的道人来到他的跟前，对他演讲，说现在给你们送来这么一个大有根基的女孩，这是你们全家的福分呐，将来是不可限量，你们必须要格外的珍惜爱护，不能够等闲视之。而且告诉你们说，这个女孩将来的夫君她就在对岸。哎呀，小两口赶快给这个孩子起这个名字叫做王月英。小两口觉得这事儿太怪了，嘿，怎么居然的有这么一个瘸腿道人给托梦，那是仙人呐，而且这个孩子，哎呀，太可爱了。我们再说对岸啊，有这么一个兰姓人家，跟他们家一样啊，那个女人已经怀孕十个月了，也是同样梦见这么一个瘸腿的道人到他家，说的是同样的言语，而且说呢，他要找这个妻子就在对岸的林怀瞻，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千万千万不要匹配错喽！如果匹配了别人的话，将来是必遭大祸。哎呀，您想想，这两家出了这样的怪事了，虽然说有一江之隔，但是有一样啊，这有百度啊，两岸的人是经常的常来常往，有这样的怪事能拦家这么一听，真的呀，哎，干脆我呀多传到这个林怀瞻那儿，我平常日子要是哪家生孩子做满月，还得来不少亲戚朋友呢，何况有这么一件怪事往外这么一传，而且刚刚满月就要给两个孩子定亲，这是多大的怪事，有多大的喜事呢？所以来的客人呢、这也太多了，亲戚朋友也有的，不是亲戚朋友特意看热，呼呼啦啦的这一天早晨全都来到了兰家。兰家这是高搭喜棚啊，招待亲朋，王家自然的老早的抱着孩子坐着摆渡船也过来了，嘿，大家伙都盼着呢，及时一到，把这两个小孩啊往一块儿这么一抱，大家这么一瞅，呵，这两个孩子那真是天生一对，地产一双。更奇怪的是，两个小孩这么一见面好像全都认识，哎呦，俩人都扎着小手啊，互相你也拽我，我也拉你。这男孩啊起了个名字叫彩荷，这蓝彩荷呀就跟着王月华山，也就是他的洞府紫霞洞，刚一回来，您想想这还有飞飞颠颠两个头，
1: 风雨兼程无情的悲现实捉弄。

两个人偷偷就摸上去。这个小子一点都不知道，刚把烟卷点着了，吸着两口，觉着挺舒服的，往树干上一靠，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心说话真叫倒霉，累死。正这么个节骨眼儿，贺龙就扑到他近前了。他听着有脚步的声音，不知道是谁，还认为他的同伴来找他了。刚一张嘴，一睁眼，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儿，贺龙那把大菜刀就到了，对准他的脖子，刀真快。贺龙手腕子一带，是死的不知道。贺锦斋一看得了水，刚一下山沟，贺龙一个饿虎扑食，揉一下就跳到他近前，把胳膊抡开了，这大菜刀对准他后脖梗子，咔嚓就这一刀，人头落地，哭丘死尸就趴到沟里头了。贺锦斋第二次冲上去，把大枪夺过来，子弹卸下来，把他身上搜了一搜，干的这活是干净利落呀。然后把死尸往山沟里头一抛，把血迹用沙土盖了一盖。两个人从沟里头又到道上来了。贺龙端起大枪一瞅，这枪还真不错，有七成新，拉了大栓，再看看子弹，子弹少一点。每一支枪啊，也就十发子弹，不过有枪不愁子弹，这是个好事。每人斜背着一条大枪，子弹也推上膛，以防万一。他们都当过兵，都打过仗，都会放枪，手头也比较准。心说啊，这回好对付了，就剩下一个贪官，两个抬轿的了，追。两个人顺着这个道上大步流行就追上来了，顷刻之间就到了近前了。净走山路，多倒霉呀、哎呀，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两个人背靠着山坡在这抽旱烟，轿子四平八稳在这放着，轿帘撩起来了。这何胖子有时候张望张望，有时候坐着把何大脑袋的领子给抓住，杀人的祖宗谁？我要你的命！哎呀，好汉英雄，咱无冤无仇，你为什么杀我？因为你是天下穷人的死对头，不杀你，穷苦人就好不了。你别怪我手狠，两刀把大脑袋给他剁下来。那两个抬轿的赶紧跪到地上，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啊，为了吃口饱饭迫不得已。贺龙和贺锦斋能滥杀无辜吗？贺龙把刀上的血迹在胖子的肚皮上蹭了两下，冷下得有个条件，您说叫我们干什么？把你俩的衣服脱下好不好？你看我们俩浑身是血，难以行路，借你们的衣服一用，可以吧？哎，可以可以。俩人心说，要衣服就给衣服，我们把命保住是最主要的。赶紧把衣裳、裤子、帽子全都脱下来了，往地上一扔。贺龙他们一挥手，走你们的吧。两个人跑了。贺龙他们利用这机会，把这何胖子也扔到山沟，把轿子也扔到里边去，把路上的鲜血用沙土盖了盖，赶紧换衣服，又找了个小河沟把血迹洗了一洗。到现在全身的武装衣服也换了，哥俩长出了一口气，走走回家了。说到这咱得解释一句，有那么一句古话，叫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

光天化日之下呀，贺龙他们这么大胆子，能杀了仨人，把县长也给杀了，这祸得惹得多大，这楼他们就不计后果不成吗？要说这个是一点不假，但是您别忘了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时候军阀混战，各霸一方，老百姓也好，当官的也好，死的太多太多，往往就失踪了，上哪儿查去？谁查呀？查不出来，所以死了也就死了。一旦你发现了，你想找凶手哪儿找去？大山之中，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你根本就对不上号，你也查不清问不明，所以说杀了也就杀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贺锦斋大步流行往家里赶，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到了桑枝县，又回到了洪家关。但是一进村子口，哥俩就一愣了，哎呀，家乡大变了样了。原来是一条大街，挺整齐的，怎么看路边的房子，损毁的损毁，破坏的破坏，好像着过大火一样，都不认识了。可街上也有行人，这行人一开始躲得老远的，后来有人眼尖，看见贺龙了。因为贺龙啊，最显眼的就是浓密的小胡子，这胡子留了二三年了，还挺浓还挺密，跟一般的人不同，人们都管他叫贺胡子。这主揉揉眼睛仔细看看，哎呀，别怕了别怕了，贺龙回来了，是长长吗？贺龙一听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顺声音就过来了，啊，我是厂长贺龙啊。躲着那些人赶紧都出来，大家是一拥而上，把他们俩给围住了，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为首的是颤颤巍巍一个老头子，就是贺龙本家的老族长，还是贺龙私塾的时候老先生贺良六啊。长沙摊了事儿了，啊！贺龙点点头，是啊。有个叫谭彦凯的都督，到处张榜通缉于你呀、啊，就这么的，桑枝县派了100多人来搜查你的家属，结果我们这块有人闻着风了，事先全跑进了大山，人跑了，房子跑不了。他们一怒之间放了把火，把房子烧成这样。所幸的是人员上没有伤亡啊。后来大家回来了，把火给救灭了，就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咱的房子大部分都被毁了，两家人挤在一处去住啊。哎呀，贺龙一听感觉到很内疚，看来自己的事儿刺杀谭彦凯不成，遭到通缉，连累了乡亲。贺龙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人。老人家，您放心，我回来了，一切好像有了保护伞，有叫长城的，有叫云清的，有叫弟弟的，有叫叔叔的，100多号把贺龙是团团围住。贺龙热情地拉着乡亲们的手，热泪盈眶，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是向大家保证，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大家放心，只要有我贺龙三寸气在，有我有一口饭吃，大家肯定饿不着，现在困难咱们可以克服，咱们想一切办法要保护咱别家贺英在一起。不知道贺龙回来，这个世道已经乱了，有叫谁跟着，我们肯定二话没得说，

发展势头还不错呀。我们手下有搜，我们在一起有一起的好处，分开有分开的好处。你呢，拉你的队伍，我跟你姐夫拉我们的队伍，但是咱们两支队伍是一家人，都归你指挥，别在一个地方。你在洪家关，我们在榆林寨，一旦有个万一，我们可以彼此呼应。你说怎么好？姐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能往别处想，咱们是姐弟，我跟我姐夫又不是外人，你们拉起一支队伍来，你们强了跟我强是一样，我拉起一支队伍来跟你们的都一样，咱们都是一家人，将来彼此也有个照应，我太同意了。这叫一只手是死的，两只手是活的。哎呀，这一晚上激动的都没说旁的，净谈这个事儿。等到第二天，贺龙就着手拉队伍，报名的人还真不少，三下五除二，七拼八凑。贺龙，咱们拉队伍是替天行道，是为老百姓造福，谁要做出伤天害理的，贺龙最后还说，咱们队伍当中姓贺的人不在少数，没出五福的弟兄哥们也不少，但是咱既要造反，既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咱就得秉这颗忠心呢。我不管老贺家、老李家、老张家、老王家，也不管是谁，谁触犯了军律，我可是以公治公，绝不容情。别到时候说我翻脸不认人，六亲不认。记住了，明白？好好好，从明日开始咱就开始训练，保卫咱地方的安定。明白了，散会。书说简短，当天晚上贺龙把贺锦斋、贺静斋等人找到一块儿，大伙围着一团火商讨着聚义以后的事儿，也拉长线干活。这贺锦斋就说，长哥呀，我有个打算，你跟大伙商量看看行不行。大伙都说你有啥就说啥。贺锦斋说，田英照取得联系，归属他的部下，这样挨着大树好乘凉。我为什么说我们要归属田湘西镇守使啊？手握军权，势力很大呀。我们在桑植这洪家关这一造反，他能不知道信儿吗？他要派大兵来镇压来，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所以我呢，想要借助他的势力，我们名义上归属在他的部下，属于他的人马，他还能打我们吗？我们就干我们的事儿，放心大胆的大展宏图，不这样的话对咱不利。但是他是他，咱是咱，他不是东西，我们是好人，我们在这方面不听他的，借助他的大旗，我们干我们的事儿，这有何不可呢？我说在座的各位，听说书先生都讲过吧，过去的古人韩信，那是大将的材料。韩信在不得地的时候，曾受辱于胯下，那走在街上，让流氓给挡住了。流氓告诉他，从我裆底下爬过去，估计就打死你。按理说，韩信那是什么人物？顶天立地的好汉，但他不得势，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裆下爬过去了。这个事儿载入史册呀，韩信不失为是武圣。大丈夫得能屈，得能伸。我再说一位，刘皇叔刘备怎么样？那是个英雄，在不得势的时候，他最恨曹操，最反对曹操，骂曹操是汉贼。他怎么还投靠了曹操呢？那是因时而异，在那特定的条件下没办法，就得依附曹操。

0: 日后又脱离了曹操。那刘备那是昭烈皇帝，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我的意思是，咱不能硬碰硬。我说大哥，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田英绍是田英绍，你贺龙是贺龙，名义上是一家人，实质上是分道扬镳啊！在座的人一听，说的对，哎，说的太对了。锦斋说的是至理名言。贺龙这个人虽然是火爆对耳旧，写的挺客气，然后给寨子战流失到乡村很多枪支弹，也得枪支弹要归自己用。另外土匪大部分都是老百姓，经过教育之后他们痛改前非，把他们收编到自己的部下，还能扩大队伍，这叫一举三得。所以贺龙是马不停蹄，每天都在剿匪。经过半个多月的折腾，剿灭的匪徒不在少数，贺龙的队伍是日渐扩大。就在贺锦斋走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贺龙的部队增加到200多人。这一天呢，贺龙剿匪回来，饭摆上还没等吃呢，贺敬斋从外边进来。贺敬斋啊，也是他的磕头八兄弟，现在负责什么呢？负责军需，就是大家得吃饭，得穿衣裳，得用子弹，所有后勤工作都归贺敬斋掌管。贺敬斋进屋之后想要说什么，咽了口唾沫没说，吃饭呢。贺龙何等聪明，看了看，敬斋哥，有事儿吧？没啥事儿，你先吃饭。啥事儿啊？我就烦这个人吞吞吐吐的，有啥你就往外扔，咋的了？说说。哎，我寻思等你吃完了再说，你这一天够累的。哎，我不累，你说吧，啥事儿？贺敬斋往左右看看，有旁人。压低声音爬到贺龙的耳边上，哎呦，贺龙是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气得饭也不吃。狗日的，真他娘的不是人，拿我的话当了耳边风了。好啊，行，你去带几个人把他给我逮了。贺敬斋没有办法，行了个军礼，好好，我这就去。贺龙说，这么办，别闹翻了，你就说请他到我这来议事。哎，贺敬斋转身走了。在场的人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儿，就见贺龙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哎，咱得交代清楚怎么回事儿。他手下有一个连长啊，叫贺占清，也姓贺，也是本家的弟兄。这个贺占清啊，所谓的连长就管着20多个人，但是他违反了军纪，贺龙动了杀机，是非杀不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这贺龙啊，返回家乡洪家关剿匪安民，虽然这支队伍还不强大，人数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因为老百姓太苦了，这么多年来是兵荒马乱，不得安生，谁不盼着过个安定的日子？所以贺龙才受欢迎。但是正在这个情况下，有人向他反映说，他本家有个侄儿啊，这侄儿叫贺占清，

0: 还多少负点责任，挂个名是个连长，带着两名弟兄私闯民宅，前去抢夺，把一个姓王的叫王老蔫儿家东西给抢了。正好这个事情让贺敬斋知道，贺敬斋就反映给贺龙了。贺龙一听说火冒八丈，心说贺占清啊，贺占清，你真是往我脸上抹狗屎！我当初怎么说的来着？老贺家是个大家族，别人违反不行，老贺家违反的纪律更加不行。你想干什么？贺龙这饭也不吃了，吩咐一声集合，一声令下如山倒，80多人都集合了。这还不算，贺龙吩咐一声，所有的父老乡亲全到草坪听我训话。刹那之间，几百口子黑压压一大片呢，全都来了。人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见贺龙气得直哆嗦，登上了土台，提高声音跟大家训话。贺龙未从说话之前，先做了个揖：“父老乡亲们，劳大家的驾呀，耽误你们休息。今天有件事情，我要当众解决。”这父老乡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因为这个事儿啊，有人知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人们交头接耳，是议论纷纷。知道什么事儿？不清楚。听。贺龙接着往下说：“我们成立保境安民剿匪团，他的任务就是剿匪安民。我曾经在这开过大会，也当众声明过，我们的部队是从老百姓当中来的，必须遵纪守法。我要求了7条啊，要求我的弟兄们必须得遵守。如果谁不遵守，休怪我翻脸无情。嘿嘿，真是有人忠言逆耳啊！现在果然有人违反了军纪，夜闯民宅进行抢夺。”啊，大伙一听，哦，是这么事，谁呀？哇，议论纷纷。贺龙把大手一招，肃静！大家不必猜测，此人就在队伍之中。贺占清，出列！他这个队伍啊，在老百姓的前面站着，老百姓得四圈围着。这贺占清啊，早就腿肚子转筋了，说句实话，都尿到裤子里了。因为他喝了2盅酒，违反了军纪，抢了点什么呢？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值2块钱的一套衣服。等抢完之后，他后了悔，因为什么呢？被贺敬斋遇上了，他刚从老王家出来，贺敬斋正好从门口路过，一问到他变毛变色的。贺敬斋进屋一听，老头在那又喊又叫，哦，了解了情况。所以贺占清知道这个事儿，贺龙肯定饶不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开会了，没办法，他也加入队伍之中了，怕什么来什么。当贺龙一点到他名字上的时候，他那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呀。万般无奈，往前走了2步，跨跨，有。贺龙看了看他，贺占清，你把脸转过去，面对众人，你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要有半字不实，今天我乱棍我就把你打死。说。这事很简单，贺占清啊说的是吞吞吐吐。乡亲们，父老乡亲，我是贺占清啊，大家都知道我，我小名叫小九子。我今天喝了2盅猫尿，喝了猫尿，我神志不清了。我到了老王家大叔家里头， 我抢了一套衣服，你说那衣服有什么值得抢的？他我就干了这糊涂事儿，我不是人，我是王八犊子，我应该按律治罪，乡亲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大伙一听是这事儿，贺龙就问王老蔫王大叔来没？王老蔫颤颤巍巍从人群也走出来了。来了，方才他说的是这么回事吗？哎呀，尝尝啊，这事儿就算了，也怪我不好，那套衣裳就给孩子穿上，又能咋的呀？孩子那衣服都露了屁股蛋子了啊！你看多惨，为俺们剿匪安民，我贡献一套衣裳有啥了不得的？你看，我连喊带叫的，把你的大驾也给惊动了。国有此事，但这是小事一段。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把医生退给我也就算了，别处分他。您甭说旁的了，处分不处分是我的事儿。有没有这个事儿？有，好啊。哎呀，和你丢人现眼呐！说到这，贺占清一看贺龙那脸铁青色儿，眼里露出两道凶光，贺占清扑通就跪下了。我说什么好呢？你饶了我吧，下不为例，我一定好好干活，我一定立功赎罪。你饶了我，饶了你，旁人要这么办怎么办？军法无情啊，战青，小九，对不起，该着你倒霉，你碰到枪口上了。我不治你的罪，恐怕别人也不服啊。来人，贺静斋在，把他架到旁边给我毙了。哎呦，贺静斋一听，腿肚子也直颤。这什么？执行军令，快点！是，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呢。贺敬斋一伸手，拿过一条快枪来，带着几个人，走吧，战青，走走走。这贺战青是连哭带嚎，叫人拖着出了人群，离着不远，有那么个土坡。这贺静斋看看你，小九啊，哎呀，咱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呐。小时候光屁股在一块长大，你说，你说叫我说你个啥呀？哎，我送你一程吧，啊，闭眼睛吧，
1: 饶我的命啊！
0: 他就耍赖，两条腿紧蹬的，又哭又喊。乡亲们呐，救我一命啊！贺龙在土台上高声喊喝：“我说，贺静斋，你怎么还不执行军令？马上枪毙！”是，贺静斋不敢不听，他知道贺龙的脾气，那性如烈火呀。这事儿无可挽回，他半睁着眼，半闭着眼，那枪口。离着贺占清的脑袋也不到三尺远，二木手指头一勾扳机，啪，那还打不着，这一枪就来个大结。另外，占清他爹还不知道他发生的事儿，听说老头到城里。书说简短，两三天后，贺占清他爹从县里头回来了，听说儿子被枪毙了，一开始就发傻呀。后来老头哭不哭也没用了，这个理讲不出去，只好给儿子处理了后事。贺龙亲自把贺占清他爹请到自己办公的地方，让他坐在椅子上。贺龙是倒头便拜：“大叔啊，对不起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这个份上不得不如此。”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约束部队不骚扰

战情一时糊涂，违反了军纪。当然，你现在没儿子了，你的后半生咋办呢？我都跟弟兄们商量好了，挑最好两亩水田给你老人家。这两亩水田就像给你尽孝了，好不好？以作补偿。老头哭着点点头，该，他找死啊！贺龙啊，尝尝，你做的对，这叫大义灭亲，杀一儆百啊。不管这老头啊心里是怎么想的，木已成舟了，得了二亩水田，这件事就过去了。哎，您真别说，真好使这招。打这之后，这个队伍一叫马上就集合，叫干什么干什么，一个个顺溜溜的，没有一个敢反抗的。几天之后，贺锦斋从常德回来，一进办公室，见着贺龙，大嘴咧的，多大？贺龙一看，这个意思是事情办成了。锦斋，恭喜你回来了，有好消息了，你算说对了。我先喝口水。有人给端过一碗水，咕嘟咕嘟喝干了，拉把凳子一坐，屋里头好几个干部呢。贺龙就等在那喘喘气儿，然后贺锦斋接着说：“哎呀，好不容易我见着湘西镇守使，你们派头大吉了。”老田呢，田英昭啊，见着他之后，我把你的信双手呈上。一开始他没表态，只眨巴眼睛。后来跟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委任状挂上了，贺龙腰板也直起来了，大伙来回出入也有精神了。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土匪，我们是被任命的。我们现在是国家的军队了，我们理直气壮的剿匪，堂堂正正的国家军人了。看来这个精神是主导一切的。这个消息一传开了，大家热烈祝贺，精神面貌是焕然一新。贺龙让乡亲们给做了几面大旗，旗上绣着大字：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出到大门外了，大旗是迎风招展。打这儿不多久，贺龙又办了一件秘密的事情。他叫贺锦斋照样去跑一趟腿，上哪儿？上湖南长沙，去秘密的见一个人，就是林修梅。您还记得谁是林修梅吗？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秘密介绍贺龙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鼓励贺锦斋，鼓励贺龙好好的干，组织上对贺龙已经非常非常的欢迎，希望贺龙能做出出色的成绩，将来有什么大事及时保持联系，再通知贺龙。这还不说，偷着给拿了500块大洋，还给贺龙5支短枪、5支长枪、1000发子弹，这是实际上的援助。初冬的时候，哎，贺锦斋回来了，跟贺龙一说，贺龙是非常高兴，妥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咱哥们甩开膀子干了。在洪家关这干，地方太狭窄了。明天开始咱就开进县城啊。第二天，贺龙拉着部队进了桑植县的县城了。现在桑植县的县城，一没有县长，二没有负责人呢。贺龙一来，文武兼备，全归他管了。这贺龙打这之后就占领了桑植县。他的顶头上司田英昭已经承认他的关系了，所以也不干预他。贺龙在这掌管着税收、财政、军事、经济、文化，是大权独揽，名正言顺地做了这块的镇守使。这贺龙

0: 真不是一般的人。他到了之后，一方面组织人剿匪，一方面视察了桑植县，小县城不大，残垣断壁，街道是破旧不堪，污水横流。所以贺龙号召全县的人，大家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整修县城，该拓宽的道路就拓宽道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呢，把桑植县的县城修的是焕然一新，街道又平又宽，跟过去是截然不同。老百姓一看是能有点重武器，什么机关枪啊、迫击炮啊，那才好呢。可惜没地方弄去。另外，贺龙现在太忙了，没说吗？什么事情都是他一手抓，很少有时间去操练军队。他感觉到这些兵啊也是乌合之众，虽然人头有三四百人，打起仗来不顶愣，必须得严格训练。古人说得好，兵不在多只在精，将在谋而不在勇。贺龙心说得找一个专家来训练这支队伍，所以这天他跟哥们弟兄们开会，他就说这件事儿，说各位啊，你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才子，有没有专家呀？咱们请几个人来，现在咱也管得起饭吃，让他专门操练咱的队伍，也得上个什么补习班呢，专门的课呀。要这么一盘散沙，怎么能行？贺锦斋不愧叫小诸葛，知道的事儿还特别多。哥，营长，人才哪儿没有啊？您别忘了这句话呀，大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咱这块风水宝地要什么有什么呢？您知道有个叫张大千的吗？知道，张大千在湘西一带头一个大武术家呀，我早就闻其大名。如果把张大千请来替咱们训练队伍，那不是再好不过了吗？哎呀，我光听说过不认识，谁能去请得出来呢？那么咱眼前还有个人，还有个姓陈的，叫陈图南呢。贺龙一听，陈图南何许人也？贺锦斋一笑，哥哥不知是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现在贺龙啊，他的势力范围控制了桑植县。当然嘛，说那么安静，什么事儿都没有，当然不会。但是贺。

据我所知，他读了很多很多的兵书。他曾经在英国皇家学院学习过，学习军事。后来又到日本进行军事学习。毕业之后回国，跟张作霖还干过很多日子。后来跟吴佩孚也干了不少天。总而言之吧，也不知道什么理由，他觉着队伍太腐败了，跟他的思路相抵触，就这么弃了。你想那张作霖、吴佩孚那多了不起啊，他都不干，咱能养得住人家吗？贺龙一笑，这有啥呀，请他来拿他当诸葛亮，如果他执意不来，去他地，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这能难得住咱们吗？哎，贺锦斋就说，我哥哥，对待这样的高人，咱不能等闲视之，他的吃住行各个方面必须得优厚，那还用说，人家是高人，请人家来就得拜人家为师，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脾气再大，对高人我也得矮三分。大哥您这么做就对了，咱什么时候去？他住在永顺县什么地儿，挨着咱们桑植县不远，有个陈家寨，到那儿就能把他找着，不远不远，一个上午就赶到了。今天就算了，明天静斋、锦斋你们跟着我，咱们来个三顾茅庐啊。行行行行，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哥仨三匹马带着重礼，又带了四个卫兵，卫兵们拿着礼物，七个人是七匹马赶奔永顺县。路上无话，到了陈家寨，你看离着这么近，贺龙没来过，一看这地方风景如画呀，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呐，真是一片生平世界。贺龙在马上深呼吸了几口，好地方，好地方，难怪这块出高人呢、啊。这就是陈家寨，对对对对，进寨子吧。几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有人牵着马，他们并排往里走。跟这路人一打听，路人上下打量打量贺龙，还真有认识贺龙的，您是？贺营长，哎哎，正是正是，您找谁？我说陈先生，陈图南住的哪家？挂铃，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宽的脑门，方方的下巴，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的衣裳虽然是粗布衣服，是干净利落，腰里扎着带子，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手里舞动宝剑，练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贺龙心里说话，太极剑我也学过，哎呀，多日不练了，看看他怎么练。再看这宝剑是光滑缭绕，人随剑走，剑随人转，刷刷刷刷刷刷，就把贺龙给迷上了。等人家练完宝剑，一收招一定式，贺龙嗓子眼就痒痒，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好剑法，好，嗷这一嗓子把练剑的人吓了一跳。此人单手提剑一看，像贺龙，贺营长，知道陈先生在这居住，今天特来拜见，马匹有人照料着。陈图南一看送了这么多的礼物，摆了一大桌子，是眉头紧锁呀，赶紧让座，吩咐仆人献茶。贺龙坐下之后望着屋打量打量，按现在新词说，就这屋啊，能有80平方米，大长条案，上面准备的是文房四宝，再一看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因为贺龙是大老粗，对这个既欣赏又不感兴趣，但是摆上挂上觉得挺

高雅，看得出来这是书香门第呀、啊。贺龙正品着茶呢，陈图南说话了：“贺营长，您不是在桑植县剿匪安民吗？怎么在百忙之中到了敝处？”贺龙把碗放下：“陈先生，我是个粗人啊，我有什么说什么。你要问我为什么来的，来请你出山呢？”“哦，请我出山？对，实话跟你讲吧，我现在手下的弟兄是保境安民，但是呢，这些当兵的都是从农村来的，没接受过军事训练，草台班子一个呀，吵着人多势众，孤军一击。不有那么句话吗？兵不在多，只在正伸出援手，帮着我们训练军队，一切都优厚对待。先生，您以为如何呢？”哦，陈图南一听是为这个，没当时表态，也品了几口茶，眯缝着眼睛往椅子背上一靠，不言语了。贺龙是个急性子，看了一眼心说啥意思，怎么不言语，看着意思自知扭扭不愿意。陈先生，您愿意帮忙还是不愿意帮忙？您给我个痛快话。哎，贺营长，关于您的情况我也料晓一二，敢问一声，您一共有多少人马？350人吧，不到400。有多少条枪？哎呀，枪不够用啊，现在顶多也就是250条枪。哦，谭彦凯等等等人。但是我呢，不是当兵的材料，跟我的生活习性恰恰相反，因此我才回到家乡。到家乡啊，我准备开个私塾，教点学生，了此一生也就算了。其实呢，我是个外行，您别听谣传呐、啊。何营长竖着摇头，恕难从命。何营长，谢谢您的礼物，您如数带回。吃完饭，我送您回桑植。这好，来了个烧鸡大窝脖，贺龙撞了南墙。贺龙哪受过这个，那个眼眉一点一点就绿起来，眼珠子是越瞪越圆，这个气儿就升到脑门子上了。贺龙就想拍桌子瞪眼，大发脾气。贺锦斋了解贺龙的脾气，怕他把事情闹僵了，紧拽他的衣服，以目示意，用眼神劝他千万别发火，千万别暴躁。这贺龙啊，好不容易把这脾气控制住了，总算没爆发出来。时间挺长了，一看说什么也不好使，贺龙站起来：“陈先生，归根结底咱们没这个缘分呢、啊。既然陈先生有一定的难处，我贺龙也不勉强。不过朋友还是朋友吧，日后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还希望常见面。告辞了。”龙一挥手，三个人带着人出来了。你说这陈图南再把礼物给拎着，非塞到贺龙手里的，太叫人下不来台了。陈图南也挺为难，很木讷的在后头相送，直到大门外是拱手告别。贺龙连头也不回，飞身上马，得嘞啊！几个人走了，离开陈家寨能有5-6里地。贺龙把马带住了，回过头去看了看陈家寨。呸！

0: 说金寨，净你出的是损主意，怎么样？咱们仨人都撞了南墙，让你给撅出来了。你看这姓陈的，摆什么臭架子？话里话外我听清楚了，他是没瞧起我贺龙手下这支人马，先问我有多少条，想有多少人。我如实的一说呀，大概他泄了气了。他以为我手下有千军万马呢，一听我实话跟他说了，他泄了气了，瞧不起咱们弟兄，我还不用他了呢。还是那句话，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贺锦斋就劝他：“大哥，大哥，我就担心您的脾气。如果刘备当年像你这样，不全完了？”哪来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三顾茅庐？这个高人呢、他都特别高人，高人就高人一等啊！我们得耐着性子。大哥，听你这意思，咱白来了，咱就放弃，得想个招，不能三顾茅庐。那依您的意思，我还没想好，回去我好好想一想。你们也帮着我策划策划，好吧好吧。说着他们无精打采往回走，到了永顺县和桑植县交界的双阳路口，何龙抬头一瞅，道边有个大饭馆子，其他的客人就溜了。这么大个饭馆子就剩他们七个人，贺龙没有官架子，他也没看看贺龙这几个人。掌柜的赶忙过来，一瞅这位身高体壮，满脸的横肉，一瞅就不是善茬子。这掌柜的赶紧过去点头哈腰：“哎呀，我就是掌柜的，贵姓？免贵姓黄。黄掌柜的，跟你说点事儿啊，你这饭馆子从明天开始我们包下了，不准接待其他客人。”好说好说，那请问府上您是什么地方？
1: 我是什么地方？
0: 我是陈家庄来的，我们庄主爷要办喜事啊，你懂吗？要包饭，要请客，你这饭馆子我们就包下了。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不准你接待其他的客人。好好小饭馆的，这买卖还有个做吗？贺龙听得清清楚楚，贺龙一点手，把这黄掌柜的叫过来。哎，方才那个人自称是陈家庄的，他那庄主陈妖，陈妖是干嘛的？哎呦，我说贺营长啊，你在桑植县不了解永顺县的情况，这陈妖啊，掌柜的说话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看看周围有人偷听没有，没有。他这才说，这陈耀是我们本地的大土匪头子，十分了得呀。他们一共哥仨，老大陈耀，老二陈多，老三叫陈好。这哥仨是三只虎，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儿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

作祟，早已见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听众朋友们，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刚开始老人连坐车都不好，就给我们打电话，一直到后面三天不打电话就想我们，因为啥？因为他有那种豪迈那种感恩的情节在里面嘛。我们和他相处也好相处呀，我们买的什么都会给一点。
2: 20多年时间里，在徐涛的带动下，雷锋车队不仅常态化地开展公益服务，还主动助力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他们经常走进社区、学校等单位，宣讲暖心故事，传递民族情谊，用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同时，又为传承弘扬雷锋精神，永葆军人本色，以实际行动传递人间的温情与时代正能量。
1: 继续保持这种退伍不退休的军人的本色和红色文化，干一行爱一行，把这种人民服务的这种情怀。能走出后头壁，走出场地，走出我们街，走得更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3: 林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4: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3: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5: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3: 从人工智能
2: 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

0: 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
2: 省长赵龙：
3: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燃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
6: 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

0: 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 新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
2: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3: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4: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5: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
6: 信访举报，建筑时间为一个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6: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3: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在卖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6: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0: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8: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
6: 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3: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6: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

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安政府局五一节后首新归位，政务服务高效提速；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提质扩容，发力新领域或新赛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一假期结束，五月六号首个工作日，西安政数局全体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调整状态，整装上岗。全员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全面投入政务服务工作，全力保障各项政务服务高效运转，业务办理有序推进，持续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4: 走进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各服务窗口全部正常开放，咨询引导、业务受理、材料审核等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全体工作人员全员到岗，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规范的服务标准投入工作，迅速褪去假期松弛状态，耐心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细致解答群众疑问，高效办结各类审批业务，用心用情为企业和群众服务，全力满足节后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
2: 西安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负责人孙丽凤：
5: 五一假期过后，通县政务服务中心全体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全员按时到岗，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秉持用心服务群众、便利企业的服务宗旨，以务实的作风落实好各项服务制度，提升办事效率，全力保障各项政务服务温暖、便捷、顺畅运行。
4: 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节后县政数局严守工作纪律，杜绝松懈麻痹思想，压紧压实窗口服务责任，同时立足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服务细节，提升办事效率，着力打通政务服务便民通道。
6: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提质扩容，发力新领域新赛道。
7: 文章说，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消费一头连着宏观政策，一头连着百姓感受。如今消费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大力提振消费作出部署，提出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抓住供需适配这个牛鼻子，以优质供给满足多元需求，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方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系统施策，协同发力，促进供给需求双向奔赴，破解一些领域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的有效路径，革新理念与时俱进，挖存量与拓增量并重。看存量，传统消费领域依然有潜力可挖，拥抱减重消费热潮，浙江义乌一家服装企业加码瑜伽服生产，赚得盆满钵满，思路一变天地宽，消费领域没有一成不变的优势，也不存在绝对红海，

0: 看增量，新消费热点层出不穷，机遇属于有准备者，应时而动，洞悉市场需求，提高响应能力，方能顺应新兴消费业态的崛起，参与做大市场蛋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现代化进程高度耦合。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的关键期，千方百计促进供需适配，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必将激发内需市场的乘数效应，助力中国经济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伴随我县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一位深耕行业16载、敢闯敢干的青年先锋脱颖而出，在双碳赛道上挺膺担当，逐梦前行。他就是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25钢筋的套筒、28钢筋的套筒和32钢筋的套筒，包括36钢筋的套筒，大概它的偏差就是37的正负0.5。
1: 每天清晨，赵广鹤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项目建设现场，与团队研判工程细节、攻坚技术瓶颈。16年来，他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技术带头人，先后斩获2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荣获吉林省电力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成为我县乃至全省新能源领域的青年标杆。
3: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新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能扎根一线为绿色发展出力是我的荣幸。
1: 面对我县风电项目多地处偏远、施工环境复杂的实际情况，赵广鹤始终冲锋在前，带领团队跨界融合工业无人机、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打造新能源建设工程大数据安全监管云平台，构建全天候可视化安全管理体系，为项目直接节省成本680余万元，筑牢安全建设屏障。
3: 赵广鹤同事刘鹏明。
4: 不管是极寒天气还是技术难题，他永远冲在最前面指挥施工，熬夜钻研技术方案是常事。在攻克新型风机基础技术时，赵广鹤连续1个月泡在实验室和施工现场，反复测算数据、优化方案，最终破解了传统的技术耗材占地行业难题。跟着他干，我们既有方向，更有动力。
1: 敢闯敢试是赵广鹤的口头禅，更是他的行动指南。他主导世界首台套静止同步调相机、东北高寒地区首个单机10兆瓦混塔风电厂等重大科创工程落地我县，带领青年突击队17天高效完成67根基础桩施工，助力项目斩获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累计创效数百万元。同时，针对传统风机基础耗材多、占地大的痛点，赵广鹤借鉴海上风电技术，创新提出陆上新型钻孔咬合桩桶型基础结构及配套施工方法，破解行业难题。
3: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这种施工方法，单台风机基础节省混凝土114立方，占地节省100平方米，单台造价降本20余万元，相关技术已经获得专利。目前新能源风电基础施工领域应用非常广泛。
1: 深耕通渝大地，奉献青春力量，赵广鹤凭借技术创新、产业贡献与社会责任担当，先后荣获通渝好人、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等荣誉称号。从技术工匠到青年榜样，他以16载坚守与奉献，诠释着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服务发展的初心与担当。
3: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我将继续深耕新能源领域，用创新赋能绿色发展，用实干践行青年使命，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县政府局
5: 回电：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

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

0: 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
1: 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注意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4: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

0: 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6: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1: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12: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3: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5: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4: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15: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6: 我爱中国。
15: 共筑一个国，
10: 共爱一个家。
17: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8: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7: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

0: 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3: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4: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3: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5: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6: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中影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
1: 大伙给围困了，那这边呢，孔宇鹏为了调动一五军，又跟着武重归磨蹭了半天。等到大批人马赶到现场的时候，杜浩啊早就不见踪影了，手底下的人也没影了。本来大家还指望在救火的过程中能发现他们，结果救了一天一夜也没发现这杜浩大人和手底下那几个人的踪迹。等到把这山火扑灭了，才发现了几具烧得像木炭一般的尸体，连衣服鞋袜都烧得灰飞烟灭了。孔宇鹏含着眼泪把经过给武重归这么一说，武重归听的是张口结舌呀。那你们是怎么断定那些就是杜大人和他手底下的尸体呢？孔宇鹏现在呀，满脸悲戚，都说不出话来了，招招手。

唤过来一名副官，那个人呢也眼含热泪，捧上了一块黑色绸布。武松龟往这布上一看，就见这布上面整整齐齐排放着几个小小的物件，都已经被烧得黝黑黝黑的了。武松龟探着大肉球脑袋看了看这个物件，哎，这下彻底信了，长叹一声啊，说什么物件呢？原来呀，这些物件都是当时文武官员这个葛带上必配的东西，包括小石子儿、砾石、蒜袋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碟榭七事。当时每个官员必有这七个东西。那这些小东西呀，你想想，小刀子、砾石，质地坚硬，所以没被烧毁。那么由此就证明了杜浩的身份呢。哎，武松龟一看，这杜浩确实死了。他干咳了几声，摆摆手，孔雨鹏会意，别在这里悲伤啊，回城吧。乡人悲伤，大家稀里呼噜回城了。到了刺史府，那已然是华灯初上了，这灯笼照的刺史正堂是亮如白昼啊。武松归孔雨鹏进了正堂，邦邦两屁股全坐踏上了。这心里头就犹如暗夜无光啊！别看灯笼这么亮，照亮不了两个人的内心呐、啊。俩人一个个的都是垂头丧气，长久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不需要再探讨什么了。下午之行，两个人都看得明明白白，这折罗漫山毁坏严重啊。肯定是找不到了任何与瀚海君有关的线索了。武松龟也就觉得大肉球脑袋呀疼啊，接下来怎么来理清这个案子呢？孔雨鹏啊也头疼，他得面对对着折罗漫山的大火和折损益州的第二号官员的善后工作呀，也顾不了其他了。两个人呢在这里枯坐良久，噔噔噔噔噔。堂外来人有报，说这杜浩大人的尸首已经运到了刺史府了，还要等待孔大人定夺，怎么办呢？孔雨鹏这才把脑袋抬起来，点点头，说知道了，又问杜长史的夫人是不是已经请到了？啊，启禀大人，杜长史的夫人也到了。哦，孔雨鹏赶紧的。把头这么一偏，询问的望了望武松龟，他不知道这钦差大人是不是疲倦了？您是先去睡觉啊，还是愿意一同会见一下长史遗孀啊？武松龟一看，摆摆手，那既然摊上这事儿了，虽说我这一回来不是为了救火，也不是为了励志，但是毕竟你是钦差大人。你摊上这事儿了，人一位官员殉职了，人家夫人啊，人家的遗孀到了，怎么地也得代表朝廷去安慰一下嘛，人之常情啊。这武松龟并不浑呢，对这个还是知道的，把手摆了摆，你就把他换来吧，顺便安抚安抚吧，把杜长史的夫人请上堂来吧。是，这就看人家呀，得装那么一下子。结果这么一喝茶，这夫人说这一句话，哎呵，武松龟就觉得心里头这么一痒。哎呦，这话如同银铃似的啊，娇媚非常，柔情似水。哎，这武松龟大色狼啊！他不由自主的，慢慢的就把脑袋抬起来了，瞩目细瞧。他就见呢，在堂口红烛照映之下，侧身站定了一名通体素白。